我记得很小，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几岁，当时我们村里边是特别喜欢戏，专门请了我们宜川电视台吧，好像是什么，反正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舞台。然后我当时很小一点，我记得我应该那么高一点吧，就上去咿咿呀呀的会唱，当时呀，全场观众那叫一个哈哈大笑。后来在我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当时我学了一段戏，我妈教我的，叫五世青英一家人欢天喜地，中间有几句唱很有意思，就是老身我今年一百单七岁，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我记得当时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我还翘着腿，我的腿不疼腰不酸，特别可笑，我们全家人都被我那个场面给逗得哈哈大笑。后来我妈哎呀更加坚定了她要让我从事戏曲这个行业的决心，也是可能是看到我小的时候对这个表演这方面就好，小的时候特别外放，性格特别外向，叽叽喳喳的天天一唱戏啥的嗓子也好吧，可能我们那边洛阳人的嗓子都很好，就是一唱戏哎呀嗓子就不费劲了，使劲的唱。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次演出任务是三个月，一直在乡下演出三个月，很辛苦很辛苦，确实现在想想怎么过来的我都不知道。凌晨晚上演完出之后凌晨卸台，那时候我们都得一起干活，卸舞台，那么大舞台全部卸，卸完之后装装装，装完之后再装车赶往下一个点儿。而且一般演出任务都是在过年的时候，就刚过完大年初二初三我们就要去演出，这个时候就是演出最旺的季节。因为我当时演的有红娘、对绣鞋还有三哭殿，这些戏都比较适合第一天的上午演。然后每次我们去搭完台之后回去休息，可能不到几个小时就要起来。一般演红娘的话前面都会垫一个对绣鞋，所以因为这两出戏人也少，也能够缓解大家就是赶台的这个累，所以每次好多次都是赶完台之后大家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我就一个人起来化妆，那个笔都冻得硬的，油彩都冻得戳都戳不动，还得弄到那个电暖扇面前烤一烤让它化一点之后然后再起来化妆。现在想想是挺心酸的，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怎么觉得心酸，也觉得那个过得也挺快乐了，真的是很难忘的经历。对我来说这一生都是很难忘的。我们河南豫剧特别的棒，特别接地气儿，你一定要来了解一下，你不来了解你绝对感受不到河南豫剧的魅力，希望你能够多多来关注我们河南豫剧。出去拍吗？出去了。

我拍的这个照片呢，是一段坑坷不平的这个台阶的路。我觉得这个路就像我的人生一样，戏曲演员他一定是要努力的，努力是必然的，但是也要有肯吃苦、坚持吃苦的这个心。很感谢那段辛苦的路，让自己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唱念奏打见真章，手眼身法显功夫。青年戏曲人以超越年龄的沉稳台风驾驭经典，青春脊梁硬核担当，不是模仿是再造，不是追随是担当。

我是觉得唱腔啊，舞台的美感上，我觉得《散花》这出戏，特别适合来录制。我是因为美选择的《天女散花》，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的熏陶，然后爸妈以前是莱阳市京剧团的京剧演员，他们以前经常下乡，然后就会我。

0: 不上学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我。如果你要在一个地方演好几天呢，他们自己要打包自己的行李，有点像那种行军的那种感觉。因为去村里下乡，要有可能会住在村民家，那伙食如果吃不惯的话，像自己还要备一些就耐放的那种干粮。我妈妈那会儿他们演出，演员是要参与装台的，帮着递把手啊什么的，演完出以后下来全都是用冷水卸妆啊什么的，就是跟我们现在比还是要艰苦一些。好，我已经想好了。要求美感吗？那我现在去拍。这是拍立得吗？
1: 对。

特写，这是我的散花的绸子。我拍它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美丽的负担，因为尤其在北京，我觉得一到冬天特别干燥嘛，静电特别恐怖。看到这个绸子是蓝色、黄色、粉色三色相间嘛，然后我就天天练，然后。 静电特别严重，就是严重到这个中间的这种淡黄色就完全被那个墨绿色的地毯毛盖住了，所以就每次练以前，包括上台以前，就要把绸子喷湿，要喷得特别特别潮湿，上台它才能维持一整出戏的时间，它不那么有静电。没办法，美丽的负担，负担就负担吧，美丽就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他天赋聪颖，勤学多思，入校就成为重点培养的尖子生，十几岁就成为科里引人注目的骨干演员，还没毕业就被借调到中国京剧院，成为一名实力派领军人物。经过几十年拼搏，他已是硕果累累，人们喜爱他清丽酣畅的演唱风格，称赞他的润腔吐字饱含文化内涵，人们喜爱他塑造的李清照、杨开慧、谢瑶环、李凤姐，称赞他演绎的角色。

0: 角色富有诗一般的品格，他就是李维康。李维康早年受教于中国戏曲学校，师从芙蓉草、华慧玲、张君秋、李玉如等名家，在学校整整八年的寒暑训练，为他的艺术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我是1958年开始步入京剧这个行列，在学校整整学习了八年，在这八年中呢，我感觉生活还是非常充实的，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受到了非常健康的良好的教育。我接受的有王派的于玉衡、程玉清、罗玉平等等这些老师的传授，后来又跟那个华慧林老师、赵同山、马宗慧、李湘云、黄汝霓等等等等一些名师的教诲。为了让我们全面发展呢，像一些舞剧呢也要学习，我们就讲舞戏了。像那个方连元老师、邱普堂老师，都曾经教过我，像扈家庄这样的戏。所以在学校期间呢，我在业务上呢打下了非常雄厚的基础。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李维康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绝非一日之功。从艺以来，他勤于业务，博采众长，将传统弹行中梅派、程派、张派的笙箫艺术融会贯通，并结合自身条件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他还能熟练掌握京剧唱腔中收放抑扬、轻重顿挫的辩证关系，不论板式唱腔多么复杂多变，他都能够挥洒自如，一气呵成，因此被专家和同行赞誉为有一副了不得的金嗓子。
1: 对于传统戏呢，我就是以继承为主，所以我就说对传统戏呢，首先必须是忠诚于原著，所以说首先要继承。像四郎探母啊，我就是主要是首先是继承梅先生的唱念啊。那么后来呢，我又请教了江新荣老师，因为我觉得程派在动作上呢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也希望呢我在这个表演

上呢手段更丰富一些，所以就向程派的老师呢也进行也请教啊。那么另外呢，我自己呢在动作上呢后来呢也有些发展。

0: 家粮讨来的不凡，我有我心会从你眼里面分来，我身在三两个天边，
1: 在哪里就可要在哪边，你要外公是我不阻拦，
0: 虽然不阻拦，我有领先分所望，
1: 今天你的金皮你看你一句就不会完，
0: 只是我的金皮

李维康事业上的成功也为他带来了诸多荣誉。1984年，中国戏剧界举办首届梅花奖评选，李维康毫无争议地摘得桂冠。1989年，中国唱片总公司设立表彰优秀演唱艺术家的大奖，中青年京剧演员中只有李维康一人入选。1995年，中国文联决定在艺术界各个门类中推出最有代表性的世纪之星，李维康当之无愧成为京剧界的首选第一人。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京剧基金会主办的梅兰芳金奖大赛中，在全国众多旦行演员里，李维康再次独占鳌头，成为首屈一指的金奖获得者。李维康没有在荣誉面前止步，而是精神饱满地参加各类演出活动，为京剧事业的繁荣发展做着不懈的努力。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

0: 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曾瑜舒、孔文迪、孙志凌等主演的川剧《白蛇传》。川剧《白蛇传》文戏婉转细腻，情韵悠长，武戏紧凑激烈，火爆震撼，以浓郁鲜活的巴蜀气韵与独特表演程式，为经典神话赋予地方风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怎么将陷害了？

0: 起水光，我敢在此你肯当枪
1: 去跑。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百岁，修道千年，不可藐视。明如带领哼哈二将，前在那座奉和二神，佛法委托，并持青龙三掌，大红袈裟，紫金老伯带来下墨，寻得白蛇下落，助他享福念妖。

0: 人，却原是青蛇道友。
1: 白蛇道友不在你山苦修苦年，到此何事？
0: 我有急事在身，只好相告。
1: 且慢，你山水府同守寂寞，何不与我一拜成趣？
0: 休得敷衍，若不散开去路，休怪我见下无情。
1: 哼，你若斩我不果，便要嫁我为妻。
0: 那你若斩我不果呢？
1: 甘愿与你为奴作媒。
0: 既是如此，

0: 等了几声，受我一拜。
1: 一句喜宴不必当真，告辞。
0: 且慢，娘娘为何取心太急？
1: 事不相瞒，我正所下凡，正是为了寻找鬼子罗汉，成就美满。

0: 拉出来，岂肯就此罢休？
1: 岂敢正说，怕他何来？
0: 好

大梦便来。十八里有三花饼。

白色，恨白色，骂白色，我是咒白色。白色你做事太缺德，你逃走我受责，佛祖找我去说子曰，法海作证金山寺，令我死出去寻妖孽。我找白蛇，我是怕白蛇，找到了白蛇我还不敢惹，找不着我还不敢回去见佛爷呀。啊，我变一个化缘的道长。

0: 少翁，岸上好像有人在叫你呀、
1: 啊！哦，有人在叫我么？哎，带老汉看一看，是何人在叫我、
2: 啊？哎呀，是我
1: 啊！哎呦，我倒何人？原来是两位小大姐呀、啊！哦，要打老汉的船不？哎呀，老汉的船被这位相公包了啊！
2: 有人包了？
1: 是啊。
2: 少翁，有道是渔人方便，自己方便，奴家这与你拜拜了、啊。
1: 哎呦，这位小大姐的嘴巴硬是甜哦。哎，好好好。带老汉与你我
0: 少翁，外面风雨交加，行路艰难，不如将船儿靠岸，让他们主仆上船避雨罢了。
1: 哎，老实话，这个绣花还打死了，好难得住哦。
2: 哎，答应没有？
1: 答应了，答应了。等到去带老汉把船弯过来哟！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小姐，
1: 哎，两位小大姐，请上。

0: 小大姐，请上船呐、啊！
1: 哎呀，我忙不过来，我需要带上你
0: 一把。哎呀，你过程哪那么多哟？你上不上船喽、
1: 哦？不要，
0: 你不上船噻，老汉就抽跳板喽、哦！哎呀，你好千般喽、
1: 哦！人家上都上来了的嘛。
0: 站开点，我当到老汉喽！好了。

0: 了，带我去。
1: 你在跑啥子？
2: 相公，你要到哪里去呀？
0: 传位斩你呀！
2: 哎呀，你咋个走的哟？
0: 嘿嘿，你们都走不得，只有老汉我才走得。张万当，开船喽！

0: 哎呀，是人家相公叫我推这样快的呀。
1: 哦，是相公喊你推这样快的呀。
0: 是啊。
1: 青儿，你看这雨中媳妇又是一番景色，做了漫漫晚上那才好啊，晓得人家相公答不答应了。
2: 少翁
0: 啊，
2: 你就将船儿推慢一点，好让他们主仆欣赏景致啊。
0: 老实话哈，这个好事不在忙上，那老哈

0: 你在喊啥哟？
1: 你老人家贵姓呐？
0: 哦，你问老汉贵姓么？嘿嘿，老汉姓三魂一素啊。
1: 哦，三魂一素。
0: 嘿嘿，是啊。
1: 哎呀，你姓王啊？
0: 是姓王哦。
1: 小青。

0: 住在草桥门外，草桥边。
1: 哎呦，爷爷呀！
0: 为梦一世投月殿。
1: 三出外。
0: 清明节，祭奠双亲。

0: 冤呐、啊！
1: 哦，数次数来，上过我父母啊，
0: 父母双亡，只有姐弟二人呐、啊。
2: 小大姐，你更是笨喽！
1: 哪个笨呢？
2: 你不晓得，把两个死狮子绑在一起，配成一对，嘿嘿，他不是就不孤单了吗？
1: 配不配得哟？
2: 配得，配得。

0: 坐在船舱内的莫要千分儿。
1: 哪个是千分嘛？
0: 你嘛？
1: 人家在问岁数。
0: 哦，在问岁数嗦。老汉今年都63了啊。再问你家小姐说，哎，我看呐、啊，最多不过18、19岁呀、啊。
1: 你看徐相公呢？
0: 徐相公最多不过、
2: 哦、我都20岁了。
0: 哎，差不多，差不多啊。
1: 哎呀，徐相公，你20岁，我们小姐19岁，哎呀，这才好啊。
0: 哎，硬是好哦。
1: 咋个好呢？
0: 烂仗义。很相依，正好配成美夫妻哟、哦！
1: 王大娘，你家王大娘可还好嘛？
0: 都变静了哇！
1: 睡着了哇、啊哎？
0: 啥子睡着了哦？都死了！
1: 都死了哇、
0: 啊？是啊。
1: 那你为何不另娶一个呢？
0: 哎，你看。老汉被子都服了啊！
1: 你说啥哟？
0: 哦，服子都白了，服子都白了啊！这些事情是人家徐相公他们年轻人该做的哟。
1: 哎呀，

0: 传统亲不们，气魄的气魄，靠岸的靠岸，包袱心你个人照看哈。
1: 我的妹，咋个就腿拢了嘛？
0: 那个天上起顺风，覆水直江冲，转眼就腿拢啊。你说的啥话哟？
1: 小姐，这也到了亲我们，那我们就上岸去吧。哎呀，小姐，天会在下雨的嘛。哦，
2: 小姐，此处离我姐丈家中不远，带我去取一把雨伞，让你们主仆避一避雨呀。
1: 相公，
2: 少王大跳。
0: 要得要得。

0: 小姐，玉山去来了。
1: 有老相公，
2: 我的爹他的参选、
0: 我已禀府了。
3: 徐相公已经给了啊。

0: 王妹妹，
1: 你又在喊啥哟？
0: 你看哦，我们小姐倒还有一把雨伞，我还拎起在的吗？你找啥子东西来给我遮遮雨嘛？
1: 要得要得，你等到去，老汉帮你找一找啊。哎，你看老汉头上戴了一顶草帽子啊，接到我。
0: 哎呀，王伯伯，你这啥子草帽子哦，光圈圈连顶顶都没得。
1: 哎，上眼道得好来，破锣破鼓论九月呀。转来哟！
0: 啥子事嘛？哎，
1: 二天，人家徐相公又到哪里去取他的雨伞？老汉又到哪里去取我的草帽子啊？
0: 哎呀，老实话，徐相公，我们住在秦伯门外滕王府啊。
1: 滕王府。滕王府只有一个滕王府哦。
0: 徐相公，明天你来取三号，我伯伯你也来。
1: 哎，我来做啥子啊？
0: 你来取你的草帽子嘛。
1: 哦，要得要得。
0: 小姐，
2: 小姐，历史如画，你要当心些。

爷，原来才在这里哟、哦。方才见半虚空。

倒不如回金山对法言谈。哎呀，是不得，是不得，是不得哟、怕说过太胆小，不敢上前。啊，来客报，这一回嘛，要崩好汉拼不赢。

降雨，天地干旱早要淹。说许仙一臂腰缠，借他手去收妖，我不出面，纵然是不成功，满与我无关。寻妙玉，斩

兄实在不少磨难，小手摇摇在人间。

好不叫人把心拿担。贤内非真有造险，为我在府中的娇儿奉一呀三。

0: 请姑爹提心参验，待会命妇一道送你来了。少少令妇怕他回来，果子下去。
1: 哼，我就要在此等候。

0: 家来了。
1: 起归来怎么不进去呀、啊、
0: 进去
1: 快进

0: 两字不知，今日唱该狗友得见一位有方导师，他对我说
1: 什么？
0: 哎，欠汤遭干寒，自为出妖精呐、
1: 啊！这妖精在何处啊？
0: 就在我家门。
1: 我家人受伤，夫妇或小妻，倘若出妖精，也只怕是官人啊！
0: 哦，呀呀呀呀！娘子，我怎么会是妖精呢？那道爷对我说，妖精便差群。哎呀，娘子，他说你就是妖精呐、啊？
1: 怎么，他说我是妖精呀？
0: 是啊，他还赠我灵符一道，让我带回家中，悄悄地放在你的头上，还让我不给你说了。
1: 那你怎么又给我说了嘞？
0: 哎呀，娘子哎。你我夫妻情重，我又怎忍心不给你说嘛？
1: 既是如此，官人那就请吧。
0: 请，请来这身呐、
1: 啊！哎，请来收腰啊！
0: 哦，呀呀呀呀！娘子，我又怎忍心送你哟？
1: 官人，你不亲身死上一死，怎知你妻死人死妖啊？
0: 死得的，
1: 死得的。
0: 好，好，好，那我就死上一死，死上一死。娘子，你把头转过去嘛，被人心中。有些害怕呀。

0: 娘子，我都已经戴在你的头上了啊。
1: 在头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嘛？
0: 你不知道啊？哎呀，娘子哎，那道爷对我说，令妇戴在头上，少时刻这头便要昏，耶，便要花，还要紫花龙血而亡哦。娘子，娘子，哎呀，我的妻啊！哎呀，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
1: 你在做啥呀？
0: 娘子，你还没有死啊？
1: 哎呀，你看我死了没有嘛？
0: 哦呀呀呀呀呀！这可恶的王道陵真是岂有此理！带我找他评理去。
1: 官人，有方道士不过借此敛财，今后不要与他来往也就罢了。
0: 被人记下了。
1: 官人从早出外，可曾用膳呐？
0: 未曾。
1: 下面用膳去吧。
0: 如此告辞。

你捉来这

0: 左老儿两根呢。
1: 过道何人，却也是瞎莫大仙。
0: 不敢大仙，小道士，小道士哦。
1: 小青，看座。
2: 是。错位在此。
0: 将将亲家在此，小道士立而后教，不敢坐，不敢坐。
1: 坐下好叙话。
0: 不敢坐。
2: 叫你坐下。
0: 是。
2: 你在做啥？
0: 做表喽。
2: 哼。
1: 请问大仙，可曾见过我家许官人？
0: 许官人，
2: 见过没有？
0: 见过的，见过的。
1: 你对他讲了些什么？
0: 我对他说
2: 啥？
0: 爷娘是会怀胎少精神喽。
1: 那你又赠了他什么？
0: 我赠了他一刀。
2: 什么？
0: 甘太傅。
1: 甘太傅，上面为何有刀口暗指？
2: 你说，你讲。
0: 这是咋个起的？
2: 你说咋个起的？
0: 你说咋个起的？
2: 我在问你。
0: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林官府、安太府，我是放在一起的。许官人要得慌，贫道就拿得忙，想必是拿错了。如果讲讲你还要的话嘛，我格外去给你拿过。
2: 还有啊。
0: 不得了，慢发财了。
2: 哼！
1: 为了我家之事，都把大仙费心了。
0: 嘿嘿，哪里哟、啊，没帮到忙
1: 哈、啊。这里只有一粒香心。
0: 哎，那咋死的呢？
1: 吊起！
0: 哎呦，我还不快跑啊！
2: 要

同处自请你全不念，诅咒

0: 洋洋正说我遭难，纷纷有意测量远，这回念我是初犯嘛，
1: 下次不敢。哎呦
0: 大不得了，
2: 滚，
3: 最后大叹
2: 死。

0: 广岛的地球来了啊！
1: 爷，你就晓得我该了。徐官人，你做的事啊，真是害人不浅。
2: 害人不浅。哎

对女亲说了誓言，林官府说破了

0: 断，你来看嘛，可怜我高抬贵，先比吊断十二元，打得来心路艰难，都战熬，打起了东东啊，炎炎黄龙潭，打得来血迹一斑斑。
1: 你自作自受啊！
0: 休到我王道爷发力千担，我本是年迈人，人让为

0: 要真难就真难，我们大家真难，真不赢我晓得逃回金山，你的棋原本是败
1: 被胜。

0: 才与你结下孽缘，有一招，他对你心中生变，张开了血盆口，呼，把你来踩，要吃你！
1: 又在胡说，又在胡说啊！
0: 哎，许官人，许官人。

0: 剑一把蓝，好雄黄，趁上几钱，放杯中，加一儿去把酒劝，酒醉后缠他头，拦路干便道士，你拨开罗盏观看，丫头上现出了草帽子圈圈，八十节将士林一声叫喊，一个个持棍棒打将上前，回答蛇切莫把蛇皮打烂，留一个王道爷，乒乒蹦蹦蹦蹦乒乒乒乒蹦蹦蹦蹦乒乒，
1: 蹦一把蛇拳。
0: 哎呦，哎呦，
2: 越说越不像话了，越说越不像话了啊！
0: 哎，徐官人，我一没要你的米，二没要你的钱。我哄你爪子嘛，明日把这个药试上一试，你就晓得了。拿到，拿到钱，告辞，告辞。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一心扑

0: 祝娘子福寿康宁，
1: 平素间你赐我为马酒饮，一月酒怕的是母选那童王。

0: 朋友就送你一点，是能去台东的呀。
1: 官人，不能行啊。
0: 送你一点嘛。
1: 一点。

看两字饮酒之后面色红润，分明是人何言是妖啊。王道陵啊王道陵，被人又上了你的当了。两字酒醉，待我扶你到帐中歇息。

一碗酸汤能解酒。娘子快用醒酒汤，娘子快用醒酒汤。

切

0: 向娘娘赞所下凡，三位官人死也是为做你家姑爹。
1: 娘娘
0: 不必多言，娘娘到头去。

0: 皇帝要闯仙山。
1: 素贞气忙把力前，借草求夫万翠莲。
0: 令此本是镇山宝，岂用偷盗下凡间？
1: 为救关山死不远，不得报草不生还。
0: 了得。秦腔一句好荒散。

了雄黄阵，我念你救父心切，铁车如半扎令子，我这下山去吧。

0: 铸剑，
1: 把酒瓶拿来倒几盏，
0: 有请禅师。
2: 明如大胆，你有一事。
0: 是。

不用担爬，带顶迷魂山，随时取子潜逃，受福你哟。

戏，要说他是小编，却为何情深意重意缠绵？仙山采药手枯烂，从。

0: 那是施主阿弥陀佛。
1: 原来是位老师傅，被人这里有力量。
0: 观看施主面带愁容，莫非是为了人妖难辨？
1: 我妻纵然是妖，怎奈他对我有夫妻之情，救命之恩呐！
0: 施主不用忧虑，我这里有雨伞一把，带在身边，只会消灾解厄哎。
1: 待我一观。
0: 阿弥陀佛。
2: 师父，他着了。

0: 前去教室。
1: 是，开始来。
2: 咦，天天眼皮跳，担心对头到，是哪个把三门考得来冰冰蹦蹦的？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是哪一个？
1: 哎哎哎，不是你呀！
2: 哎，说老二两根了，师傅有请。

0: 传话出去，叫他祖父二人三步低头，五步一拜，拜进寺来，饶他祖父不是。
1: 是，
2: 怎么还没来？
1: 啊，来！
2: 怎样传话？
1: 我家师傅传下话来，叫你祖父。莫忙的。我家师傅传下话来，
2: 咋
1: 叫你祖父人三步低头五步拜拜，一死来饶你二人不是？
3: 小青来在外眼下，劝劝把头低下。
2: 娘娘，你太啰嗦。

0: 劝了。
1: 好嘛，我们大家亲了，白姬子，你不在白莲池中修炼，来无金山何事？
0: 何事不登山宝殿？
2: 铁道宝山。

0: 北极一字。好好听悟相劝，回转百炼之中，苦修苦练，待等功成圆满，不少如一动金星。
1: 不扣，好好将我家姑娘退还，这就不说，若其不然，我主不头为一拜。整理这金山寺，化为汪洋大海。
0: 好言相劝，我愿回答，恒河而将
1: 杀。

0: 的事来，为何不见你家姑爹？
1: 我们私下走来。

0: 快去都接你归家来了。
1: 古天奴没接你来了。
2: 好好好，带我去。
3: 你下去不得哦，你一下去他两个索老儿把你抓来。是了。
0: 哎呀，小气。那法海执意不放你家姑爹，这是何事好？
1: 娘娘妹妹，带路北动手击人，重伤法海，将姑爹抓来背起就走。
0: 你要小心。
1: 娘娘进退。

0: 娘子，
1: 他是妖哦，
0: 是妖，我也要去呀、啊，娘子。

0: 一不做二不休，来个水满金山，
1: 岂不将你？

0: 毕师傅，水都赶到山门边边上来了。
1: 不用担怕，我已是大红袈裟，挡敌水

0: 紫金老伯，
1: 哎，我下
2: 娘娘

0: 参见法师。
1: 奉主何事？何解封威？将你妖收入火堆，蒙何分化？
2: 明法院。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东风夜宿，月夜清，半自秋，作

0: 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与您相约青春遇见古戏楼，节目走进百年古戏楼正以词，汇聚一众青年戏曲演员，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戏曲青年的专业素养与青春风采，以经典唱段为桥，让国粹古韵与青春活力相融共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
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这

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与
11: 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我听明白了。
1: 所以说，这就要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善良本分的老师，上一次评仙境他还跟我说过好话，是我很理解他现在的处境，我也很同情他。但这一次教师转正的考评标准，那是县里头定的，又不是我定的，谁符合标准谁就上，你犯得着过来跟我说这些吗？还跟我说什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你争这个名额啊？咱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条件摆出来放一放，你争得过我吗？你
0: 这么厚的条件还和他争个手？
1: 我没和他争，是他在跟我争。
0: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不是在跟他争呢吗？家里啊，你现在要是不教书了，你能干个手？啊，好，我问你，你现在就想，你能回去？

0: 种地吗？
1: 我干不了。
0: 你能像乔振一样干一天农活，晚上还有熬夜帮他打做粪条？
1: 我干不了。
0: 那像我一样弄一群羊满山遍野地跑，到了年底卖几个钱再买一群羊羔继续放羊干一辈子吗？你比他年轻，比他学历高，比他脑子活，这么多能干的事你都不干，你让他咋办？就因为他啥都不容易，他就只能教娃娃们读书，咋能不整呢？不整他的出路在哪儿？哎，这个周新初呀，从小就爱读书，和你一样。
2: 他跟我一样。
0: 他也是在县城里读的初中，毕业以后回乡里做老师，一干就是几十年。早年婆姨跑了，娃也带走了，有个老娘躺在炕上。难呐，他比你难。
2: 可是
0: 你呀，你也难，你是心里难，这是搁谁身上都难了，是个难事。哎，难事难事，有难才有事，有事才见人。什么人干什么事，什么事找什么人，你说的。你年轻，你学历高，你要向前看，你比这个周新初有本钱，你比他能扛事，人这一辈子都要能扛事，不停地扛事。老天爷有眼，谁扛的事多是要有大出息。不管你现在明白不明白，这个力你要懂。
3: 天好了。哎，
4: 嘉玲哥，你这写的又是啥呀？
3: 民办教师转正用的考评申请表。这份表格很可能是我成为国家正式人民教师之后的第一份档案，这份档案会跟随我一辈子，我以后的教龄、职称、工资全部都要从这份档案开始算起，重要吧？
4: 哎呀，那可得保管好了，得放在不让人知道的地方，可别丢了。
3: 哪能我自己保管啊？我不说了吗？我马上就要成为国家的正式教师了，我的档案一定要放在国家的有关部门。知道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存放我这份资料吗？
4: 不知道。
3: 陕西省，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宽州县教育局人事科。
4: 妈呀，你真成国家的人了！
3: 哎，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哎，我跟你说，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按月领工资的人，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首先要给我父母买份礼物。从我记事开始，他们就没有让我下过地，含辛茹苦的把我养这么大，供我念书，不容易。我也该孝敬孝敬他们了。
4: 嘉玲哥，你真是个好男人。
3: 第二份礼物我也想好了，我要买给周老师。不管怎么说吧，人家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他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过得挺不容易的，那该帮忙的还得帮。
4: 还有呢？
3: 还有啥？
4: 还有给谁买东西？
3: 还给谁啊？我工资就这么多。
4: 你再买个小镜子好不好？

0: 我买小镜子干什么？给谁啊？给我呀！哦，对对对对对，你得重点感谢啊！一直以来你对我是，啊，光拖拉机都拉过我多少回了是吧？啊，对了，明天星期天啊，你答应过我的，要带孩子们去县城，等到了县城我给你买个小镜子。
1: 真的？
0: 真的，小镜子有没多贵，我买得起。
1: 那我可得好好保存着，留到以后用。
0: 留到以后用，留到啥时候？
1: 留到我嫁人的时候当嫁妆。
0: 你嫁人的时候就一面小镜子，太寒酸了吧？等你嫁人的时候，我送你一份大礼。
1: 啥大礼？
0: 还没想好呢。
1: 不行不行，你现在说，现在就说。
0: 嗯，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啊，你想要啥？
1: 我想要的，你真能送给我？
0: 我买得起就行了，不用花钱。那你想要啥？我想要的，你真送给我。我给。你要啥呀？我想要。
1: 我想要。

0: 好，各位同学，一个一个啊，不要着急，下来以后排好队，千万不能走丢了啊！小珍，你收尾。
1: 好。
0: 好，慢慢的，慢慢的。
2: 排好队啊！大家排好队啊，靠边，靠边，靠边走，靠边走。
3: 好了，这边认识这上面的字吗？认识。人民电影院啊，在县城里，大家看电影啊，就会来这里，不像我们在村子里看电影，在村口拉块布，每个人还得抬着自己家的小板凳。县城里都是在屋子里头看，每个人都是有座位的，不怕风，不怕雨。电影呢是轮流换着放，大家想看什么看什么。
0: 我也想吃。都想吃冰棍啊？想吃。那这样，一会儿休息的时候，老师给你们买几个，你们轮流都尝一尝，好吗？好。下一站。
4: 排好队啊！
0: 这里，这里，这里。同学们啊，停！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县图书馆了，里边中国的、外国的、天文地理啥书都有。 以前老师上高中的时候啊，可喜欢来这里了。往里头走，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以前我可以在这里啊看书看上一整天。当然，也可以借书把书借出来看，看完了以后再给人家还回去。等你们在大些，上了中学以后，都可以来这里借书看了。
5: 哎，小人书，
6: 小心点，别乱跑。
5: 咱们都带干粮了。
6: 孩子们吃饭咋办嘞？
5: 咱们都带干粮了，中午找个空场的招呼他们吃饭。
6: 干吃怎么行？孩子们别吃坏肚子了。这样，一会儿去我二姨家，再馆子里一人一碗粉儿，热热乎乎的，行吧？
5: 这么多人呢，能行吗？
6: 能行，咋不能行呢？我二姨家就是我家，我说了算。
5: 那行，就去你二姨家。
6: 你看，孩子们多爱读书，都不肯走嘞。
5: 好不容易能看到那么多小人书，让他们多享受一会儿吧。哎，我要去县政府把考评表递给马股长，可能离开一会儿，你招呼他们啊，千万别让他们跑远了。
6: 放心吧，一准等你回来。

0: 都全了。可以了，没啥问题。
1: 马股长，您觉得以我的条件，这一次转正有希望吗？
0: 家里人，你就放100个心儿。我敢告诉你啊，今年你那个县级民办教师的奖可是起了大作用了。关于加分的建议，我直接跟县长做了汇报。哦，县长说咱们是山区贫困县，缺的就是你这样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教师，一定要优先录取。听好了，不光是择优，是择优后优先。优先是啥？优先就是排在最前面。县里开会就定了，今年的县级民办教师马上转正，不按常规条件考评，你就是其中之一啊。
1: 谢谢你啊，马股长。
0: 谢啥了。对了，不要说出去啊，免得影响别的教师情绪。现在大家都想着转正呢，是吧？啊，对，今天一大早你们那个柔协处老师来照顾我，哎，问情况。我说你们两个这个条件都够，哎，我都报上去了，至于能评上去那要看最后的结果。
1: 那周老师呢？他咋说？
0: 啥也没说，我去给他倒水，一转脸人没了，不言声走了。想想也真替他心酸，一个老实人干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得回村种地。没办法，要是在别的学校他也许还可以整一整，可谁让他遇上你了呢？他这不怪你。
2: 啥嘞？
3: 这是啥味儿？真好闻！
2: 来，坐下，去油味儿有啥好闻的？

0: 了。同学们，咱们起来赶紧排好队，一起去吃饭。
1: 好。
2: 板凳，板凳，板凳，小心！

0: 看一下，这是对高家这个处分决定，没办法了。
1: 呀，那把责任都记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了？
0: 他是鲁石，擅自带领学生出游，发生了车祸，致使学生受伤，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
1: 那他抓这咋办嘞？抓不了了，
0: 已经没办法了，已经定了。马甸小学的转正教师，是周协初。

在这些框框里呢，有你们每个同学的名字。现在，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祖祖辈辈待在这里的这个贫穷的小山村。

0: 那好，
1: 记什么？
0: 照片。这张照片很重要的啊，千万不要记丢了。

0: 这事儿也不能怪家里来嘛，是吧？那家里也是好心嘛，带着娃们去城里看看。你别说是娃了，大人进了城都眼花缭乱的，是吧？哎呀，我跟那个马股长是求爷爷告奶奶呀，人马股长说了，说这是个责任事故了，哦，任何人不能徇私情。
1: 哎呀，家里这玩意儿都是人的，可是命不好啊。
0: 这咋解就他是这倒霉死了吗？
2: 我知道，上了娃娃吧，没办法，谁也救不了贾玲。自己躺下的事吧，就得认。
0: 一个人埋在屋里，
2: 是一早上起来了，背个包包要去教书的，在院子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后来跑到山上转了一圈，回来就把门给关上了。哟。
0: 可不敢把娃给憋闷坏了，
3: 呀，不能这么下去啊，得找点事儿做嘞。

0: 别动。
1: 嘉玲哥，
0: 别说话。你来干嘛？安慰我，觉得我可怜是不是？
2: 不是，不是，
1: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嘉玲哥，你有大本事的，你可以干很多事儿。
0: 我能干什么？下地干活，我干得了吗？
1: 你干不了，我可以帮你啊。
0: 你帮我，那我做什么？
3: 躺在炕上吃闲饭，
0: 吃完了睡，睡完了吃，我还是人吗？我
4: 那总不能啥也不干光折磨自己呀、啊、别人过得也不好，可别人也在干事儿啊。
3: 那你告诉我，谁过得比我还不好？
5: 我们村子里还有谁过得比我更不好，比我更倒霉？
1: 梁满顿腿断了，还在帮他爸干活呢。
0: 谢谢你啊，谢谢你提醒我，
5: 谢谢你提醒我。
1: 嘉玲哥，
0: 哎，大家啊，这是咋了吧？干什么呀？这是
2: 犯罪！他现在不能干活，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干啊？
6: 老师啊，我不累。我也是的。
3: 老师不是说了吗？你现在只能躺在家里边静养，什么活都不能做。
6: 我知道，但是我家里没人，我得帮着我爸干活啊。
3: 我现在扶你回家，你们家的活我来做。

0: 姐，看啥呢？
1: 巧玲，给姐念念，这写的啥意思啊？
0: 告诉我月亮在哪里，告诉我为什么看不到星光，我的心为何一片死寂，撕裂了，撕裂了都没有声响，因为我痛苦，我痛苦，痛苦是黑夜，黑得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哇，这是一首诗啊。
1: 啥意思啊？
0: 就是天黑了，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月亮，心撕开了。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就是不开心，不高兴，痛苦呗。
1: 妈呀，
0: 哎姐，这谁写的呀？
1: 嘉玲哥写的。
0: 哦，嘉玲哥咋回事儿？他不能教书了，这样回来当农民啊？啊，那嘉玲哥以后可咋办呀？他能干嘛呀？他能种地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1: 是啊，这不都写着呢吗？痛苦，这咋写的？你再给姐念一遍啊。
0: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1: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2: 小宝，这个娃娃可咋办呀？我看他这么糟蹋自个儿，我心疼得很。
3: 你心疼，我也心疼。
2: 真要让他像咱们一样，一辈子在这儿散唠唠，他受不下这苦。
3: 你说祖祖辈辈都受下这苦了吗？他咋就受不下的吗？
2: 你咋又说这老黄历了吗？祖祖辈辈读过书啊，字都认不下一个，那不种地能干胜了？我娃不一样了，我娃读下那么多的书本本呢，那心大了。
3: 他不情愿有什么办法？

0: 法吧。
1: 人啊，都要认命的吧。
2: 你是认命的，可我还不认呀。他爸，我求你了，你赶紧给想个办法。
1: 是你生个是个农民吗？我一辈子就刨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吗？
2: 你是没法子，那找那有法子的人。

0: 能不能再找一下他明楼叔，求他给彩娃寻个路子？
1: 不是，他惹家都绑了几回了，跟我俩再去求惹家了吗？
2: 他爸，这是你亲生的娃娃嘞啊，你咋还舍不下你这张老脸了？
1: 你以为那是亲生个事吗？说找哈事做就找哈事做了，人家也不容易嘛。
2: 你不客，你咋知道吗？啊，总要试试吧。他认识的人多，总是比他们有法子。哎呀，你还想个甚了吗？就算是以后回来当农民种地，人家是丛主任，也要人家照顾了你。这人活低了，就得按着低的来嘛。你不去求人家，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娃娃不吃不喝不死不活了？这要是你憋出个盛世，大家的日子可咋过呀？
1: 行了，别再过来吧，你信把我新摘我茄子给个装上。
2: 哦，能成。
1: 哎呀，这是个好东西啊。哎呀，东方红啊，东方红，太阳升。
3: 哎，过来过来过来，
1: 这个车子也给你买下了啊，工作也给你找了，着不着气的就看你了啊！你要是再不着气，我就不管你了。
4: 你就放心吧，等我跑运输挣了大钱，我一定给你买个大彩电回来。
5: 三星，这个开车可不敢耍性子，这一出事可就是大事，可不敢再给家里惹祸。
4: 大哥呀，你就不能说点好话吗？哎，玉德叔，哎呀，
1: 来了，
6: 咱班行车了啊、哦！
4: 我的玉德叔啊，我要到县城里跑运输去了。我爸给我安排的。哎呀，
6: 三星都有工作了吧？你真是大能人啊、哦！哎，来，小姚，拿武器给。呀，
7: 新鲜的茄子。
1: 哎，这是干啥的啊？
6: 这不是剩好东西吗？新摘下的。
1: 哎呀，别，拿回去拿回去。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了。哎，拿走。
6: 是你要不收，我就不好开口了。
1: 这样，你们几个先回屋。
6: 哎，
1: 这事儿嘞，
6: 还不是贾玲的事吗？没办法，我还是要给你长这个口。你能不能给娃娃再寻个事做？
1: 这事儿啊，我挺为难的。你看啊，为了给他找工作，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啊，把该求的人都已经求遍了。这小兔崽子他也不争气，你这
4: 我咋不争气了吗？我是你亲儿子，你花点钱不应该啊。
1: 你要是争气，你把这个高中读完嘛。
4: 高中读完有什么用吗？那高嘉林不也回来种地了吗？
1: 小兔崽子，你自个儿不行你还扯别人干啥了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吗？你知道不知道，为了给你找工作，我是又大脸又大钱了，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吗？你啊，你这一点你不如你双生哥了吧。

0: 哟，新车，
1: 我爸刚给我买的，快上车，我送你。
0: 不要，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1: 我就是去县城里干活，正好送你嘛。
0: 你去县城里干什么活？
1: 我爸刚给我找下的，在建筑公司跑运输，以后我就能天天开着车到处跑了，多好。
0: 你爸可真厉害啊。
1: 快上车吧。
2: 路上小心啊。
0: 哎哎，
2: 小心。
3: 小珍，你找我啊？
2: 我马上下来。
3: 哎，
2: 姐，我刚摘的枣，你尝尝。
3: 你这是有事找我吧？
2: 我想你求求明楼叔，帮嘉玲哥再想想办法，再帮他找下个事儿干。
3: 乔振，我问你，那高嘉玲给咱不沾亲不带故的，你咋这么关心他？你跟姐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惦记高嘉玲？
2: 姐，
3: 我是说真的，咱不是嫌弃他家，你就说那个人，我觉得他不适合你。
2: 为啥？
3: 为啥？那高嘉玲是个能人，长得又好，那不怪你心里有他。可那小子呀，从小心比天高，他这些年拼命读书，为了啥？他是为了将来能往更大的地方去。这眼下他是没办法了，这回了村，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以后靠他吃饭呀。乔真，你可是个亲妹子啊，你可不能犯傻，那以后你会吃苦的。
2: 姐，嘉玲哥他不是你说的那样，以后咋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心里苦，我不想让他受苦。
3: 哎，你这人咋这样，你不是求我帮忙吗？

0: 我给你做了一包炸油糕，还有一罐辣椒酱，晚上读书饿了就垫垫肚子。
1: 嗯，
0: 路上小心啊。
1: 好。

0: 哎呀，看看，我一听拖拉机响，我就知道是你来了。呀，三又给叔带东西了，
1: 叔。
0: 哎，乔真啊，乔真，马上来了。
1: 叔，哎，这是我特意托人给您带的，不好买。
0: 哎呀，你这个娃娃有型啊！快快快快，
1: 走，坐好，叔，坐好，叔，
0: 来来来，
1: 我扶您。
0: 哎，来，你慢点，哎，来。

0: 卖馍。
1: 我就是个废人，连个馍都卖不出去。
2: 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
3: 人不怕缺点，怕污点。找媒人，
4: 这事儿你爸乐意，马栓乐意，我也乐意。
5: 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3: 是谁啊？
6: 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干事去了。
5: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7: 请看《人生之路》第十集。
4: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马叔，不要干了，来歇一下，歇一下。
1: 没事，叔。
0: 哎，快过来吧，叔叔跟你说句话啊。来来，
1: 叔，刚才我看了那个猪圈得修了，下回我拉一些砖过来，把那个墙修一修，免得那个墙倒了砸了猪。哎，
0: 先不管猪啊，叔叔啊，问你句话。
1: 叔，您说呗。
0: 哎，你跑了这么多趟，叔叔看出你的心思来了，你是不是主意我翘辙？
1: 叔，
2: 我这个娃娃有事说事吧，是不是有事想吧？
1: 叔，
0: 哎，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0: 啊，
1: 我不吃，谢谢。我是叔
0: 啊，
1: 我真心觉得巧珍她是个好女子。
0: 嗯，
1: 那我是想，
0: 哎，想娶她做婆姨。
1: 我是想，但是

0: 我怕小陈他看不上我。
1: 嗯，我该是能看上你。
0: 真的？
1: 嗯。
0: 谢谢叔啊。但是我不知道巧珍他是个啥心思的呀。
1: 哎呀，你不要管他是圣邪思，你要是真心想娶她，你就当面要跟他说吧，你不要光围着我转噻。
0: 我前几次来他不都不在吗？再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给巧珍挑明啊。
1: 你就找媒人说。
0: 找媒人？
1: 哎呀，你真是个老实娃娃啊，你自己不敢说就要找媒人说吧。
0: 但这都啥年代了还找媒人？
1: 哎，不管到什么年代，哎，该走还是要走这一道的。哎，父老乡亲们认这个老规矩，你得找人来啊，当着巧珍的面把事情给他挑明了，我再一点头，这事不就成了？
0: 成，成成成。
1: 嗯。

0: 这是我的稿子。
1: 嗯，
0: 怎么会在你这儿？
1: 那天你扔了一地，我替你捡起来的。
0: 这是我那天写的。
1: 嘉玲哥，你的诗写得真好。
0: 你知道这是诗？
1: 我知道啊，我不懂的就是诗。
0: 你看不懂？
1: 看不太懂，但是我喜欢，每一句都好听。
0: 你最喜欢哪一句啊？
1: 嗯，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0: 准确，舒服。
1: 舒服？
0: 嗯，写出来了就会觉得舒服。
1: 那你就写出来，天天写，你就天天舒服了。
0: 我写给谁看呢？
1: 写给我看呀，我能看得懂，真的。嘉玲哥，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
0: 那你说说我心里都想啥了。
1: 你想把苦都吃了，吃多了就不觉得苦了，不觉得苦心里就轻快了，就有心思干别的了。我瞎说的，你写啥都行，只要你能忘了心里的苦，我就觉得好。
0: 有点哲理。
1: 啥理？
0: 其实我根本没想那么多。

他干了一天活了，回来就一个人蒙头写字，饭也不好生吃。你看一下这人都愁成个啥样样。

0: 老师。
1: 哎，周老师。
0: 高老师啊。
1: 哎。
0: 有你的信寄到学校了，我给你送来。
1: 谢谢。周老师，进屋坐。
0: 不了，我别的事情就不进客了。高老师，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转正名额。
1: 周老师，不是你抢的，是我自己不争气。
0: 高老师，你是个好老师，你是个有能力的人。眼下这个结果，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也不好受。
1: 行了，周老师，不说这些了。对了，你以后也不要再叫我老师了。我就是个农民。

0: 家里啊，明天县里佛吉，我呀思摸了一下，让你妈呢折上一锅馍馍，你去卖去啊，顺便呢到县城逛一逛。咋样呢？散散心啊？
1: 我去卖馍。
0: 哎，家里啊，油烟都快没了，啊，天眼看就冷了。
2: 也没舍得花钱呢，
0: 咱们家呀，一处花钱的都没，你说咋弄吧？
3: 小哲啊，明天中午前啊，一定要赶到你二姨家哈，不要误了事。
2: 能误啥事儿？不就是给二姨送粉吗？
3: 啊，是是，我就是跟你提个醒啊，兴许你二姨找你有事的。
0: 二姨有啥事儿？
3: 哎，他。我咋知道？他就是托人带个话，让你早点过去。

高嘉莲你好，照片寄给你，留个纪念。很高兴这次能和你成为朋友。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老师，也是一个有潜力的人。我认为你应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让我们互相勉励，携手进步。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以后到了上海，一定要来找我。记得有我这个朋友，我在上海等你。

0: 叔父，您好，您身体好吗？久未接到您的消息，我与爸妈身为挂念。我高中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民办教师，由于特殊原因，目前又回到家乡务农。但我的内心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那就是争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做更大的事情，能为国家做贡献。可是，在山沟沟里，这些追求都无法实现。 我的抱负也无法施展，叔父，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走出去，干什么工作都行。您所在的乌鲁木齐市，如果有单位需要教师或者其他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工作，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1: 卖馍。

0: 买不？买？卖馍？卖馍？卖馍？卖馍？
1: 我正和亚平说要去看你了，这不巧，你来办事了。
2: 高佳林，你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你现在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回去呗，回去继续当农民。别回来，
1: 这是可惜了。
2: 别灰心，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我知道，我懂。
5: 这时间差不多，我们得先赶火车了。
3: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去北京采购彩色电视机，亚平陪我。
3: 你们快去忙吧。
1: 行，
5: 加油啊！就走呗，
1: 走，走。
2: 你还在写文章吗？
3: 写，在大地上写。听过那句话吗？我用我的锄头在大地上写下无数的诗行。
2: 高嘉林，以后有空的话可以来一趟我们广播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在我们广播站播了好多遍，有不少听众来信，你可以来看看。
3: 好，谢谢。
2: 高嘉林，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在广播里播你写的文章，我等着。
3: 好。
6: 二姨，二姨夫，卸车了。
7: 马栓，你怎么在这儿？
8: 我在等你啊。
7: 等我？
9: 玩的意思你明白吗？
7: 明白嘞。
9: 哎呀，马栓啊，托我打这个媒人，我也算是成人之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爸乐意，马栓乐意，我也乐意，一切圆满的很。
8: 圆满，圆满，谢谢二姨啊。
9: 哎呀，我也乐意呢嘛。
7: 你们乐意就成了。
9: 那什么意思？
7: 你们咋不问问我，我乐意不乐意？
9: 你不是挺明白马栓的意思了吗？
7: 我是明白了马栓的意思，我也明白了我爸和二姨的心思。可是这是我的终身大事，乐意不乐意得我自己说了算。
8: 那乔真，你说。
7: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踏实，能干，也聪明。
9: 这不好着呢吗？
7: 是很好，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9: 是谁呀？
8: 乔真，是谁啊？
7: 我不能说。
9: 不是，这咋就不能说呢？
7: 因为我喜欢他，我还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9: 哎呦，乔真，你把你二姨给弄糊涂了。你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嘛？
7: 意思就是我只喜欢他，我要等他喜欢我。
9: 妈呀，你是说胡话呢吗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7: 我乐意的人。
8: 小珍，他要是不喜欢你呢？
7: 我听他自己说。
8: 那我也等你。他要是不喜欢你，我就再来求你嫁给我。真的。
7: 马栓，你别等我了。县城了，
2: 我刚才在街上看见他了，我想让他跟我去广播站看看，我以为他在这儿。
6: 乔真，你要是看见高嘉玲，你告诉他我在广播站等他。
3: 乔真，
7: 嘉玲哥，你等着。
4: 买俩。

0: 乔振，
1: 嗯，
0: 你是真能干。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哪有你能干，你才能干。
0: 我就是个废人，连个馍都卖不出去。
1: 卖馍哪是你该干的事儿，你是干大事儿的人。
0: 我还干大事？我以后就安安心心的干农活吧。
1: 嘉玲哥，当农民就当农民，有啥不好的？只要肯干，把地种好，就有吃穿。咱们活的不比城里人差。咱们村有山有水，一到春天，满山都是花儿。

0: 树上都挂着果子。现在政策也好了，只要勤快就能赚钱，再娶上一个称心的媳妇儿，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1: 上了两天学，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做个农民吧，劳动还不够好。我要娶媳妇儿啊，非得把媳妇和娃娃都给饿死。
0: 嘉玲哥，
1: 你要说啥？
0: 嘉玲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你在家里待着，写文章、读书，我给咱上山劳动。你放心，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嘉玲哥，咱俩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1: 不是，你咋猛地说这些话？
2: 不是猛地才说的，这些话我在心里闷了很多年，我一直想对你说，可我怕你不喜欢我。嘉玲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回来了，回来了，饭都给你热着呢，我给你端屋里吃啊。
1: 我不饿。
0: 咦，都剩时光了，太晚了，咋能不饿呢？
1: 咋样了吧？你馍馍都卖了吧？哼，哦，这馍真的卖掉啊！
0: 哦。
1: 哎呀，那是这吧，干脆明天起你就让你妈蒸一锅馒头。啊，你呢，上集上卖去，以后就卖馍吧，不用下地干活了。
2: 别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事儿了。
1: 啊，
2: 我愿意下地干活，我愿意当农民。
3: 夏林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嘉玲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

0: 今天咱俩的事儿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任何人都不能说。
1: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那你家里人问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你怎么跟他们解释？
1: 和嘉玲哥亲嘴去了。
2: 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3: 没羞，瞧你乐的。
4: 那认了吧。
3: 干啥呀，吓死我了。出去出去。
4: 我问你哈，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干事去了？
3: 车坏了，修车去了，所以回来晚了。
4: 一听就不是实话，像背书一样。正乐。哎，这就对了。你高兴我都满意了。
3: 你满意啥？
4: 我就说了吧，马栓是个好后生，能干会挣钱。你哥满意，你就该满意。
3: 哎呀，出去出去，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快出去。
4: 好，丁乐丁乐。
1: 嘉玲哥，你来亲我一下。

0: 在是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写的诗歌《理想》。你是一潭清水，我愿是水中的鱼；如果你是一条鱼，我愿化成大海。我离不开你，
1: 景老师
0: 抛下我，我将永远的追随你。
1: 哎呦，马股长！哎呀。
2: 杰老师，你这是要出差啊？
1: 不是出差，县里边派我去参加宣传工作培训，3个月呢。
2: 哎呦，那这是好事啊！看来你也要进步了。
1: 哎呀，啥进步不进步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培训。我也要提高自己嘛。
2: 对，有能力的人学习一下，提高会很快啊。
1: 马股长，我就是打听一下啊。我那个学生高佳林。他的那个
2: 这个事啊，谁也没办法。你也知道教育部门的规矩，你也经常看通报啊。不管哪个省哪个县，那遇到这种事，那教师都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是问这个，高佳林他受处分是应该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以后有机会，他还有没有可能再考个教师资格？
2: 以后这种事就不归我管了。
1: 你是教育局的股长，你不管谁管呢？
2: 我也进步了，我离开教育局了。
1: 是不是啊？你去哪了？
2: 我调到县劳动局了。嘿，也不是啥好地方，当个副局长。
1: 哟，那我要祝贺你啊，以后要改口叫你马局长了。
2: 便便，
1: 好好好。
2: 其实啊，我还真舍不得离开教育局。当个劳动局的副局长，有什么意思？不过咱得服从组织分配，能跟组织讲条件，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你觉悟高，我以后要向你学习了。
2: 互相学习，互相学习。那好，那我开会去了。
1: 你忙。
2: 你看，以前我在教育局当股长，没有这么多会，现在都不光要开会，还要讲话。这烦人。
1: 反正讲话你再好嘛。
2: 那行，那你以后有事到县劳动局找我啊，找副局长办公室
1: 啊。行行
2: 好，
1: 你忙啊。

0: 我们先回去了。
1: 赵林，
2: 马栓，你咋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2: 看我？看吧，像不像个农民？
1: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嘛，只是都想换个活法。大林，我没你想的多，也没你想的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2: 不要安慰我，事情都过去了，我没那么难受了。
1: 那就好。
2: 你来不会就是为了看看我吧？
1: 我想托你一件事情。
2: 啥事儿？说。
1: 我答应过巧珍，给他爸送一坛好酒，你帮我给他爸送过去呗。
2: 你自己去呗，你又不是不认识他家。
1: 我不敢去。
2: 你不敢去？为啥？
1: 前两天我托他二姨说媒，被巧珍给拒绝了。
2: 你说什么？你说媒？啥意思啊？
1: 我想娶她。
2: 哦，你想娶巧珍？
1: 她没答应。
2: 哦，那她说啥了？
1: 她说。他说他喜欢另外的人。
2: 什么？
1: 没说。
2: 马栓，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劝你，我心里也挺乱的。
3: 老回音，我心里不踏实，想找你聊聊。
4: 你是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了吧？
3: 你给我修改完的第二天我就寄出去了。
4: 那可能就是来稿太多了，他们还没来得及看吧。
3: 那他们如果不采用的话，会把原稿寄给我吗？
4: 应该只会寄一下退稿函，原稿就不寄了。怎么啦？你又伤感啦？
3: 我怨我自己，没长进。
4: 我觉得你挺有长进的呀。首先，你很朴实，你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的话。
3: 那是我见识少，说不出来。
4: 你还很有志气，课余时间你会外出打工，这很了不起。
3: 我不愿意脱离家里。
4: 你还很真诚，你从来不做违心的事，害人的事。
3: 是吗？
4: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3: 我没有你觉得那么好，我也办过错事。
4: 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优点，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
3: 人不怕缺点，怕污点。
4: 高嘉林，你说话好有哲学意味啊。
3: 秀丽同学，谢谢你，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洗心革面，变成一个让你不会失望的人。
4: 洗心革面，我觉得这个用词不是很恰当，我给你换个词吧。
3: 你说。
4: 比翼齐飞。

0: 马栓说他有事先走了，好，就让我给你送过来。马栓这个娃娃是个杜孝道，明寺里的娃娃。那我先走了，叔。哎，家里啊，叔劝起两句，好，叔知道，应该念书，可是你也再读的书也不能当饭吃，是吧？在咱们高家村，要不啦，你得会种地。 能养活自己，娶媳妇生娃娃，还要伺候爸和妈。再要不啦，你得有点手艺，像马栓这样能挣得下钱，才能娶上像俏珍这样的媳妇。你想啊，谁愿意让自己的闺女跟着去受苦？家里啊，你也不小了，该盘算着娶媳妇生娃娃的事了。啊，要不呢，等你老了，谁伺候你？ 啊，是养你啊！你说啊，叔说的对吧？
1: 说的对。

0: 你先坐好，先说正事儿。啥事儿？嗯，马栓说他想娶你。是啊。
1: 你为啥没答应他？因为我不想嫁给他呀。为什么？我想嫁给你啊。
0: 我没有他那么能干，我不会挣钱。你不用挣钱，我会做法，我能挣钱。我不愿意下地干活。你不用种地，地里的活都我干。都你干，那我做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读书就好了。小珍，你知不知道我读书是为了什么？干大事儿啊！你书读得越多，懂得就越多，将来就能干大事儿。
1: 在这山沟沟里边能干出什么大事？那就出去，出去找事情做。
0: 我出去了，你咋办？
1: 你出去不带我？
0: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去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带着你？
1: 那你出去找事情做，我在家里种地、做法儿、挣钱养娃。
0: 养什么？
1: 嘉玲哥。

0: 马栓其实挺好的，比我好。嘉玲跟你啥意思啊？
1: 鄂明天要去深圳练。行，熊笑，熊说齐，再见了。人要考不过病，早晚的任务。
2: 我的文章发表了，咱的问题就解决办法了。
3: 你为什么要拿另外的名字来发表文章啊？请看《人生之路》第11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

0: 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古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太偶然了吧，就是机缘巧合。当时妈妈想把我送到寄宿学校，看中的寄宿学校呢，赞助费要10万。95年的时候，10万是很厉害的。偶然的机会就把我送到了天津艺校，因为那边是全托，所以从7岁的时候我就在那里了。我觉得好酷啊！已经上台的这种小哥哥小姐姐们，就是小孩之中口耳相传，他好厉害，他好厉害。那会儿吕洋姐、王艳姐姐他们就是18、19岁，很年轻嘛，他们还都没有到剧团呢。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他们就觉得好敬仰，不酷不好玩。就是在这个一路的这个练习的过程之中，我永远是那个后进的赶超分子。为什么呢？说是后进，可能我刚开始的时候腿到90度，或者是我这个音出不来，我一定会用所有的力量去把这件事解决掉。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挫败，你会感觉到我怎么练也练不好，那我要不要练？这个时候就觉得不酷了。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变好了，你走到你的这一阶段的瓶颈期，你要把它突破。哎，换句话说就是更酷了，就是愉悦。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依旧认为这事儿最酷。想过的，而且我也去实践了。先是北大的音乐剧的排练，然后又被这个美国林肯中心的艺术节导演选中，然后去参加了这个艺术节的展演，然后那边觉得哇塞，京剧演员太好用了。

他们就要给我更多的这个，就是另外的那个当代艺术的那种，就改行嘛。如果尝试，我的人生就有很大的变化。我动心了，因为我觉得我的骨血里面京剧已经融得太深了，就是我天津的恩师看到了我在美国演出的这种情况啊，他说坏了。我培养了你11年，我不能让你这么走掉，你等着。立马给火丁老师打了个电话，他说我这个学生你把他收了吧，你帮帮他。我当时走投无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是觉得情怀大于利益，没人看我也要做好，我认了，我不后悔。好，你觉得弹得行吗？

我拍的是从上场门上场九龙口亮相的视角。我觉得我要把京剧最美的样子展示给任何一位看到它的人，这就是我的想法，不是假的，我不是说专门背的词儿，是我真的感觉到就是这个想法。那我能做什么呢？打磨诠释，有机会诠释，没诠释我就练功去了。

这个戏啊，可以说是我从刚接触京剧，就是最喜欢的一出戏。这个戏从我中专开始学习，到大学到毕业以后啊，都在不停地在学习这出戏啊，就比较喜欢。那时候就很懵懂，什么也不懂，啊，被父母送去艺校，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学戏，啊，以为就是武术，啊，学武术，每天就压腿踢腿，拿顶翻跟头，就这样。最早学的就是武生，啊，后来慢慢的，老师发现嗓子挺好，然后就开始学文戏。第一学期放学以后，放假以后啊，回家再开学就不想学了，啊，因为还是感觉，还是比较苦的，啊。父母不在身边啊，就觉得自己就是必须要去，没有别的路，哭完继续去，继续走，慢慢自己有了成绩，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啊，慢慢的就有自信了啊，就感觉我要自己要好好学，比较满足，还是比较满足了。从农村出来啊，那时候小的时候挨过饿的，还是比较困难的，家里啊一直。那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挖过野菜吃啊，那时候家里一家人吃一盆疙瘩汤，也不是纯白面，我印象特别深。家里的老人嘛，给起名字就是这个磊字，繁体的不是这么写的，繁体的是三个田一个土，在农村肯定就是有田啊，有地种啊，有土地，就饿不着，也许就是这个含义，啊，就这么拍吗？

0: 啊，他说让我拍一些不一样的，没人拍过的。你看，我跟你说实话了。其实这个正义词这个舞台我还是来过几次，但是演出是头一次。我觉得这个比较古老吧，对于我们演员来说，都应该来看一看啊，早期的舞台。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位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唤醒千年文脉，青年演员以纯粹身心走进经典。宝黛的韵律。有他们的理解，古老城市青春演绎，经典由此新生。

我觉得它更能体现一个这个男人的豪迈性格、霸气。有时候看武生啊、老生啊，潇洒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扮上这个花脸也挺帅的，包括有时候包公、窦尔敦呐、关羽啊、项羽啊、包公啊，每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有他这个刚正的样子，还有他这个小人得志、奸邪的样子，因为他比较脸谱化嘛，胡子呀、脸谱啊，更能体现这个人物性格，包括声音又高亢又亮，还浑厚。我觉得这是一个阳刚爷们的一个代表，一个行当。爽，其实有时候这个观众爽不爽不知道，自己过瘾，唱戏就是一个自我过瘾的事情。等开锣的头一刻，蹦咚咚来咚来咚来，你的心就咚咚咚咚咚咚。你说紧张吧，也是紧张，但是还有带有很多的兴奋点。这么多人陪着你唱，锣鼓一响，灯光一打，怎么说就是过瘾。感兴趣，从小就爱画，那会儿文化课上不好好学，拿一本在那儿画画画，画了一本，那是启蒙。到后来呢，现在也画，比如说网上找一些老先生前辈的照片，就反复看，哎，人这是怎么勾的？然后我就得琢磨，以后到我身上我怎么运用？因为每个人的脸型不一样，差不多。这画画就是个人爱好，画过几个扇面，就是这是中规中矩的扇面。然后还画过一个，就是把这个戏曲人物与漫画结合的一个张飞。然后还去一个工作室，朋友的工作室，画了一幅海水与龙，一个太阳冉冉升起的一个寓意，画了一个多月。其实没有去专门学过这方面，只是一个爱好吧。好的。

0: 闻得老将军在南御苑小交锋，亲王救驾立功一事，贫僧知识而闻，不曾目睹，但不知那年是何月日？
1: 那年
0: 5月5日，瑞兵加些，向那南御苑改做御科院。他弟兄三人要做个茶流金钱会。
2: 那弟兄三人，
0: 第一奸臣，
2: 第二
0: 冤家，
2: 第三
0: 这第二三，乃是不无耻。
2: 弟兄三人便怎样？
0: 他弟兄三人绕出御科院转三次，瀑布之外树立高杆，高杆之上悬挂一枚金钱。他弟兄三人都要射那金钱之眼。
2: 谁先谁后？
0: 我去。也不慌也不忙，从飞鱼袋内玩一张，巧不长把不团，乐得硬舍得圆，铜台铁把叱咤炮雕弓。又在走兽虎中，岂知年一年转千遭，水银灌干，叮叮当当婆婆穿羊，早吃狼牙尖。牛日之红口，搭上紫金披，左手推把四天坛台，右手斗弦日报烟海，公开似满轮秋月，剑发似一天寒星，将须发发无不中，中无不倒，是刀无不死之听的嗖嗖啊嗖，连射了三箭，
2: 可曾射中？
0: 好，趁中那金钱之眼，
2: 哈，神箭也。那是老将军在于何处？
0: 那是某家正在陈清见戏马，听军师来报，是职工有难，是速忙救驾。那是何的某家人？皮婆子有家，这战能马一背破西营鞍，只得铲马单鞭，我就

蟠桃亦于果园。史某打合了一身脚道：“丫呆，你休伤我之，是休伤我之。”

0: 照片当中这位女士是我的夫人，这是她在后台认真工作的时候我给她抢拍一张照片。我们俩相识是在2017年，那会儿她刚进单位，我排出戏，那会儿她还是演员呢，她给我当剧务。完了那会儿我没有早工嘛，我每天那个练早工，我左腿好右腿差点，然后那会儿我压开了，我就踢了一条腿，踢一踢老人踢，那会儿还有头发呢。他就打听我，他说这师哥谁呀、啊、怎么老踢一条腿。那会儿小伙嘛，也年轻点，还有头发，可能也比较吸引人，完了就抓住他的眼球了。哎呀，我不好意思说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一半儿吧，因为我妈就是她是确实是干文艺界的，京剧、评剧、梆子和豫剧都会。
1: 我妈妈是唱小生的，然后我父亲是乐队的三弦儿，然后我爷爷那时候是唐山一个县团当副团长。我们刚进校第一天我就看他了，他妈带着他，
0: 他穿了一件紫色的一个衣服，然后呢第一次见他也是这个，哎，

0: 高高马尾，然后呢，那个时候的刘海是一个特别齐的一个刘海，那个时候他挺细溜的。
1: 那时候也细溜。
0: 对对。
1: 这还明不明显的个儿啊？变丑了，变丑了，我感觉没有小时候好看。嗯，
0: 我觉得维维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他成熟了，确实成熟了。
1: 谢谢你啊。
0: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他演戏可能就是模仿，但是到现在包括在剧院里边排戏排练，对小角色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看法，包括一个自己的处理，我就觉得就是他越来越成熟，成为一个成熟演员了。
1: 这词儿说的真棒。
0: 对。
1: 我有什么缺点吗？
0: 我说你一会儿。
1: 那你先说我。
0: 不是，我先捋捋。
1: 我也不知道。
0: 你这缺点太多，我得数。
1: 哦，我缺点太多，你得数。你看，我刚想说，我感觉轩子没有缺点。我跟大家说，孟轩绝对是生活中，剧院中最好的伙伴。哇！
0: 维维也是，维维也是，只不过就是这不是异性嘛，要不然我跟他拜把子了就。
1: 哦，咱俩拜把子。
0: 拜把子，那我先说，我觉得我们评剧最火的年代就是在60年，是评剧的一个鼎盛，特别火。那个时候的导演是那个时候的导演，那个时候的演员是那个时候的演员，是那代人喜欢那代人，那怎么能让我们这代人去喜欢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年轻人所考虑的这一个点，
1: 就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这条路上能做的最好，就已经是那什么了。
0: 对，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观众，青年观众喜欢我们吧。
1: 对。相机晚上能给我吗？
0: 可以。
1: 这怎么发明？
0: 什么？这个怎么拍？

0: 咋说呢，就是以前学小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还有对手戏，但是现在改老生了之后呢，就是他要管我叫爹这个事儿，我一直放心不下。
1: 叫爹，我确实总管你叫爹。
0: 到了13、14左右，然后经过了就是倒仓期，也就是变声期，那个时候就是嗓音条件一下就不好了，没有高音了。有一个契机就是老生那边就是学员也挺少的，然后呢就想，不行，孟轩你就看看学老生吧。到了老生组之后学了4年，就发现就是老生也挺适合自己的吧。
1: 这段戏爱歌嘛，是两个人一起的，就是对手戏，我觉得观众看着也比较就是好看，然后我们唱的也比较开心。而且这个也是我们评剧的艺术家奚梦霞老师的一个代表剧目。

0: 为什么跟拍一张戏楼呢？是因为这个戏楼啊有挺大意义。然后为什么要拍维维呢？就是说希望，就是说他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戏曲的这个行业里真的就是越来越好。楼中楼，楼阁，反正就是越来越好吧，希望就是啊。我累呀，他诓我，他诓我说我给你拍一个，你给我拍一个，哎、我不给你拍了，拍完我不给你拍了，来一个。
1: 不是，哎，我没说你拍完我给你拍啊。他那大哥说，那你就拍他吧。完了，那行吧，拍他吧。完了，你就拍了我了。要我说吗？我拍的是一个楼梯，我这个是非常饱含寓意的，就是比较那个，覆盖面比较强。我自己的事业能步步高升，希望我们剧院的事业也能步步高升，再创辉煌。
0: 行，你步步高升去。

传统文化不是青春的牢笼，青年演员以年轻的方式驾驭古老城市，生旦交响跨界生长，他们用多元探索拓宽传统边界，让每一方舞台都成为青春绽放的疆场。

参加很多节目都会问这个问题，我都是说我妈妈她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学了大概7年多的舞蹈，有民族，然后有芭蕾、拉丁，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动，是因为我妈妈她也是买了那些带子听，然后看这个扮相也很好看，她就是觉得说是以我的条件又胖，脑袋又大，然后这个四肢也没有那么很长很纤细，

0: 既不适合做舞蹈这个行业，我妈就一个让孩子试试的状态，当时还跟我说你是去学舞蹈的，但是我上了学才发现我怎么在京剧班，那无比的痛苦。有一个老师就推荐我说，这个孩子他一定是唱青衣的料，从他的身形脸型他的那个气质和感觉，虽然我当时很爱动，但是这个你天生的这个条件就是一个唱青衣的那块料。然后我就到了青衣组，当时我就觉得说很痛苦，一曲腔怎么唱的那么长。我通过第一次彩排，我当时很害怕，因为小孩，说实话我不想长篇大论说我多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真不懂。可是我一到后台，这个怎么那么好看，这个头面衣服，我是先从这些被打动色彩的东西，然后一些哇很夸张的东西，欲望，我也想穿，我也要上台。当时很害怕，先王啊，老师说你得念，我那个锣鼓都响了不敢念，掐了我一怼了我一下，然后把我推到台上去，我就有那种感觉，就哎，我变了一个人，我就是这个角色。然后第二出的时候，你尝到了这个上台的这个甜头，这个哇，我好自豪，我怎么能这么优秀，这么难的东西我能做得这么好。我反抗过练功，因为我太调皮了，就掉腿，我经常会自己把胯别过来，把带子解了，堵到厕所里面，没有人能看得见我，没有人能看见，然后老师就找我，就哎呀，我那个时候练功从一组调到二组，二组调到一组，我那个时候事儿太多了，老对老师产生意见。但是我现在特别感恩，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基础，我这上大学一放羊就嗓子也得不顶使，身上也得啥啥都不行，就小时候基础还是比较打得挺牢固的。哎，就只要我唯一会令我难过就是减肥，饿肚子的感觉太难受了，晚上老想夜宵，但是我太胖了，我不能再吃了，我脸不上镜，脸如银盆，老师会说环肥燕瘦，唐朝美女你还吃得不够。我可能拍的有点葛。出发。
1: 穿越千年的眼泪，
0: 穿越去了，穿越去了。

你猜呀。怎么说呢，就是我是第一次来到正义词演出啊，我反正也没多想，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我平时都会随手拍下来，平时也比较喜欢竹子，我就看着挺清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拍下这个一抹绿色，然后映衬着这个戏楼，就是颜色上的对比我也是很喜欢的，但是哎呀，没拍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单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信回书说道：“刘关张三兄弟历经波折，终在古城相聚。而后，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屯兵新野。话说这刘备胸怀济世之志，却苦无安邦之策。虽得谋士徐庶，却遭曹操用计逼走。
1: 岂有此理！”
0: 临别前，徐庶力荐卧龙岗上以其人。又有水镜先生、司马徽指点迷津，芙蓉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闻之大喜，当即备下礼物，意欲求贤。这一日，刘备带着关羽、张飞骑马来到隆中，远远望见几间茅屋，周围松竹掩映，清幽异常。三人下马叩门，报上姓名。不料童子告知先生今早外出，踪迹不定，归期亦不知。刘备惆怅不已，关羽、张飞二人劝归。
2: 先生若回，便说刘备前来拜访。
0: 三人遂上马离去。过了数日，刘备闻卧龙先生已回，当即命人备马。
3: 不过一个村夫，何必哥哥亲自去，叫个人换来便是。
4: 孔明乃当世大贤，岂可如此对待？你怕冷，便自己留下。
0: 时值隆冬，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塑，林似银装。三人行至半途，忽闻路旁酒肆中有人高歌：
5: 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

0: 卧龙怕是在此，去看看。敢问哪位是卧龙先生？
1: 公是何人？寻卧龙何故？
0: 我乃刘备，御坊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
1: 我等并非卧龙，乃卧龙之友。我是颍川石广元，这位是汝南孟公威。久
0: 闻大名，幸得相遇。
2: 此处有随行马匹，敢请二公与我同往卧龙庄上一谈。我等皆山野慵懒之人，不懂治国安民之事，不敢劳问。明公，请自去吧。刘备只得辞别二人，上马直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叩门。童子。
0: 将三人引入院中，但见驿少年正在读书，朗声吟咏，刘备大喜。
3: 辽祭奥于秦书兮，以待天时。
0: 备，久仰卧龙先生，近日终得相见。
3: 将军莫非刘豫州？
0: 正是。
3: 诸位请坐。
2: 我是诸葛军，家兄昨日与有相约出游，但他往来莫测，行踪不定，归期也未知。
0: 唉，
2: 实在是被缘分浅薄，两番不与大贤。刘备喝开动笔，写下书信一封，字字句句皆述求贤之志，匡扶汉室之心。写罢，递与诸葛军再三致意后，告辞。
4: 踏雪而归。来年春回大地，刘备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准备第三次前往隆中。
5: 大哥，事不过三，这次若再不见，俺就放火烧了他的草庐，看他出不出来。
0: 三弟莫急，听大哥的，以德。你若再胡言，便不用去了。先生乃天下奇才，我诚心相请。
2: 岂容你无礼！三人来到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刘备便下马步行，以示敬意。童子说：“主人午睡未醒，刘备让关张在院外等候，自己立于台阶之上，一动不动。”又过许久，诸葛亮终于翻身醒来，口中吟道：“大梦。”
6: 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7: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可有俗客来访？刘皇叔在此，已立候多时。
4: 啊！
2: 诸葛亮一听刘皇叔立候多时，赶紧转入后堂。片刻之后，整衣而出。 只见这位孔明先生，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朱，两耳有轮，手持羽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0: 汉室末胄，竹郡渔夫，刘备刘玄德是也。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前两次无缘得见，今日得见，实乃万幸。啊！
8: 这是我的两位兄弟关云长、张翼德，
0: 亮不过南阳隐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枉驾，惭愧之至。
3: 请。
0: 前日见将军留书，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恨亮年轻才疏，恐有负厚望。
8: 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劳于林泉之下？ 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弃敝剑，出山相助。备虽名微德薄，愿听先生教诲。
9: 将军之志，亮以尽之。既如此，请容亮为将军事臣天下大事。
8: 自董卓乱政，豪杰并起，曹操本弱于袁绍，但靠天师与人谋胜之。孙权据江东，以立三世。
0: 有帝室之力，将军您乃汉室宗亲，信义主于天下，又广纳贤才，正可占人和。可先取荆州，再图益州，西合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郑李，待时机到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0: 先生一席话，拨云雾而见青天，备明威德薄，愿先生不弃，出山相助。
1: 两久安于耕处，懒于应试，实难从命。
0: 先生不出山，天下苍生怎么办？望先生以生灵为念，助备一臂之力。
1: 我关将军两顾而来，风雪不移，初心不改。您求的不是高官谋士，是苍生安稳。我出山不为封侯拜相，只为不负乱世人心，不负将军赤诚本心。
0: 今日得与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2: 我等也愿听先生调遣。
3: 从此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这正是三顾茅庐千古佳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豫剧电影《朝阳沟》。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

0: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单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豌豆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你咋才来呀？
1: 等你进来吧。
0: 亲，接到了？
1: 不接到亲，大忙天能来。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哎，那马劈出来。
0: 哎，乱马。
1: 咋了？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呗。
0: 乱马思想老是不同。我想再说服说服他，你看是不是再等个十天半月？
1: 啊，到现在还犹豫啊？刚好找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你就一个字也没记住
0: 呀？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还不是
1: 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0: 啊？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1: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0: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算
1: 啊？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0: 呀。那咋着？
1: 咱冷静点好不好？
0: 别理我。
1: 英焕。

0: 就该耐心说服他，叫他一块搬到农村去住，把恁家那台缝纫机也带上，不能干农活给人家砸砸衣裳也好，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过一百回了，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去就把妈给气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呀，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家里活很忙，今儿我还能赶回去。那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哎，什么？局团来了通知书，人家叫去再考试一次了。

0: 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一会儿这一会儿那，还有个主心骨没有？把相片给我。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中中，你撕你撕吧。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
1: 你撕！
0: 好好好，跟你娘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呀，谭婶来了，有个那香气味了不是？坐，谭婶。嗯，人妖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赖了？谁知道人妖为啥一直不赖呀？哎，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啊，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见个花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成毛病了。
1: 哎，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算了，你说咱双胞离了他就找不来个媳妇儿了。包了暖水瓶就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1: 哎
0: 哟，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不都是为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哎呀，你可真成个媳妇儿蜜了。

0: 篇过目夹击的文章，你交给栓宝吧。你咋了？
1: 哎，还不是为俺妈。
0: 英焕，我说你呀、啊。

0: 回来了，我们该走了，一会儿再见。
1: 再见，长通信吧。
2: 信给你寄到朝阳楼吧。
1: 行啊。

0: 捡到六个来了，捡到了，给。走吧，永焕同志，
1: 走就走，走。
0: 永焕，那难得忙啊，
1: 到朝阳沟以后再给他来信。

0: 这成我可别佳节了，想不到唱这么好，
1: 好极了，咱们与蝶合作，图样结合，打造给我们佳节，既能增加产量，又能美化环境。
2: 走。
0: 你看。

0: 也唱给我们说李家皇子的故事。那是抗日战争时期，鬼子大扫荡，全派同志都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坚守了一夜，左胳膊被打断了，鲜血直流，只要半个小时我们的援军就赶到了。鬼子又发起了冲锋，他就用右手抱起了机关枪扫射，他打完最后一颗子弹自己也昏死过去了。
1: 后来呢？
0: 鬼子吓懵了，还趴在地上不敢动。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咱们的援军赶到了。李家华同志在昏迷中还大声喊着，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他守住了火凤岭，救了俺全村的群众。刘备，来叔叔，
2: 爹，上上去。
3: 快点，这是你那个同学
4: 呀，老侄子，这就是叶华。
3: 叶华，中啊！
1: 你看，这学生说了个真来了。

0: 闺女啊，
1: 姐就是大耳扇。
2: 还是
0: 大老虎呢，这城里人感觉俺这山沟的人还害羞了。
3: 哎，
4: 给我叫会儿来呀、啊，
3: 俺嫂子累了。
4: 你诓我这不是一回两回了啊！
3: 这会真累了，
4: 干活去吧。
3: 爹，
5: 三毛他娘
3: 啊，
5: 三毛他娘，
4: 哎，这老头子，你笑啥嘞？
5: 这回可是真来了，
4: 这，嘿，快点收拾收拾。

0: 的都算了。
1: 快坐呀，坐坐。乔侄儿啊，快去倒水去。
2: 好。
1: 哎，乔侄儿啊，记住绑在那烫章上啊。
2: 中。
1: 坐。
3: 娘
1: 啊，
3: 你好吧？
1: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傻啊，哦，罗贯朱颐。
3: 爹
0: 啊，
3: 你也好吧？
0: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栽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傻啊，哦，空气好鲜，成年论辈子也不害根。
1: 坐坐，
3: 哎哎。娘
1: 啊，
3: 咱们这儿
1: 嗯，
3: 年车好吧？
1: 好。

0: 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哎，栓宝，
1: 哎，
0: 快上你二婶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1: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这孩子，叫你去你就去呗。
1: 中中中。
0: 乔展，哎，干啥？快上那吴奶家借几个鸡蛋去啊！咦，咱们这还有呢。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了？快点去。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宝爹，
1: 啊，
0: 等等等等。走到供销社里打回来酱油了啊。
1: 中中。
2: 呀，
0: 哎，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哎呀，隐患呢，现在咱这山沟里啊，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呢，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北极杯、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车、双花瓶，要啥有啥。哎，歇着吧，我做饭去啊。
2: 呀，
0: 嗯，
2: 我帮你烧火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

0: 天母，谁是你陈金木啊？他来有话慢慢说，我来对比我来闺女不叫我说。
1: 大娘，老袁来了，先住下。
0: 好，那恁娘俩先说着话吧。
2: 山伯，
0: 你说你回去不回去？银环，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

0: 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会不会吧？你说，不回去。
1: 山沟咋了？
0: 啊！来，咋了？我跟你说话呢，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了，你有啥了不起？你跳真高算了？你当俺都怕你啊？要跳啊？我比你跳得高，来吧！
2: 先，
3: 这是咋了？啊？你是翘长呢，你是光辉了。
0: 你明白吗？你
2: 多高都可以。
3: 还有啥意见？
1: 明了。
3: 恁都先回去，有意见开会对我提。
4: 走。
3: 来了。
5: 支书，这是英焕他妈。啊。
0: 你是支书啊？哎，你好啊，支书。
3: 哎，好。哎，
0: 你工作忙吧你？
3: 不忙。
0: 抽烟。
3: 我不会呀。
0: 你不抽啊？哎，你说。支书啊，我是为我闺女王英焕来了。哎，支书你。
3: 英焕一来就给我说了，一来是建设新农村，二来和栓宝有这个亲戚，一举两得，咋不来嘞？啊？叫我看，就叫他在这住几天看看，实在不愿意在这的话还可以回去。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啊。
0: 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啊，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呀。咋，恁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土鬼。
1: 英焕，你看，
0: 不回去，
3: 走，先到我家坐。

0: 这是硬换出来。
1: 哎，没啥没啥。
2: 爹，你先回去吧，我替他收拾收拾。

0: 银花，银花，给，快趁热和着鸡蛋叉吧。
1: 呀，我不饿呀。
0: 累了吧？
1: 不累，
0: 不累，我才不信嘞。别说你了，就像俺这成天的干活的人呐，要是干两天不干，再拿起来干还累嘞。你能不累？给。

0: 看看他娘。
1: 啊？
0: 你看看，给银环说说，别新官上任三把火，把队里的庄稼子给糟蹋了。
1: 你轻点儿，人家才来嘛。
0: 嗯。

0: 别着急，赶在我脚印。
1: 好，说赶就赶，现在就联系联系。
0: 哎，这种庄稼可不比在学校的打球，如影就那一些。这溪水长流有个耐劲儿，今儿个你累了吗？
1: 不累，这点坚持劲我还有。走。
0: 哎，我看就在这儿联系吧。
1: 在这儿？
0: 这是庙，这是草。

0: 你前腿弓，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收上大炮了吧？
1: 没啥。哎，下乡这么长时间了，白天干活，晚上睡觉，生活真单调。在郑州，现在该看第二场电影了。
0: 走，到俱乐部去。你教大家跳跳舞、唱唱歌，不也挺有意思吗？
1: 每天干活累得够呛，哪还有那个兴致嘞？
0: 要不换点轻活干干？
1: 就这工分还没瞧这儿的多嘞。
0: 咱家谁也不在乎这个。
1: 哎，难道我还在乎工分？我是说，一个高中毕业学生干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太小了。
0: 知识嘛，在农村总是有用处的。就拿国母佳节来说吧，咱爹可是有经验，咱跟他一块来研究那。

0: 挺好吗？
1: 那就不干别的农活了？
0: 当然得干了，体力劳动对我们很重要，这需要个锻炼过程，那就得坚持。

你的胳膊比翘点大，赶紧过来呀，可没有他的摇摆影。

0: 回来
1: 看看去啊。
0: 呀，没见过。
2: 你看看，你干啥？
3: 哎呀，
4: 这家伙，那他咱们都是
5: 满
4: 的，
1: 看就说话。俺事儿跟他说着玩呢，你
2: 就是嘛。
3: 你看，这
6: 城里的学生啊，就是没有单身的本事啊。
3: 行，这是咋了？
1: 看。
3: 啊？要是把人家说跑了，就算隐患不光荣，可咱老体面啊。
7: 哎，人家才下来嘛，读书人能跟咱呀？
0: 对，人家的脾气咱摸不着，咱的脾气人家也摸不透。
3: 说的对，要是叫三乡五里的人知道了，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说跑了个女学生，看看，啊，
7: 人家识字人跟咱不一样，能下来就算不赖。
3: 平哥，说的对呀，咱这儿的好处，也许人家一时看不出来。好了好了，都去干活去吧。
0: 啊，干活干活，
3: 干活去吧。老侄子，我看逼你去不行啊，
6: 他想哭就哭吧。
3: 耶，咱是来叫人家参加生产的，是叫人家来哭啊？
6: 太娇气了。
3: 去，听我来，再看。

0: 吃饭去。
1: 不吃。
0: 我给你端去。
1: 不用。
0: 先喝点水。
1: 不喝。
0: 那你歇吧。
1: 你别管我。

0: 一会儿，几句笑话能值得这样啊？
1: 我妈的遗愿，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0: 呀，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嘞？
1: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给恁比啥嘞？
0: 你说这啥话吗？
1: 啥话？我想过了，我还是考剧团去。
0: 你是真上望着哪上高？
1: 节目挑亮彩，个人有心爱。
0: 英华，咱有话慢慢说，好不好？
1: 我不是说罢了，你伟大，我落后，你一家都进步，全国就是我落后。
0: 你还叫我说话不？
1: 我又没把你嘴堵住。
0: 你
1: 咋？
0: 英华同志，
1: 耶，真美。

0: 上搞一声低一声的，是为啥？
1: 干政也不光荣，
0: 传炮。英欢，林央给你捎来的东西，还有一封信。

0: 谭婶啊，
1: 大正娘
0: 啊，
1: 谭婶，我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0: 咋了？
1: 我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该地里担水了，那硬换单亲的担子一扭一扭的跟扭秧歌了。我说硬换，别看你的个子比巧珍大，干起活来呀、啊、可不如他的腰板硬，可就这。

0: 洗手底下可就哭去了。你说如果真打人了，这咋真没有材料嘞？
1: 他的事儿你也别在意，光知道你说那两句笑话啊，他也不会哭。人家是现在的山窝里，
0: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那城里头那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可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嗨，

0: 年轻人呐，他没有吃过酒才回来哭啊！一生下来就掉到这迷汤馆里，酒枕还嫌不甜呢。
1: 他二婶啊，我是把心尽到了。
2: 慢慢他娘，他想走就让他走吧，就是留住人，留不住他的心也是白搭。
0: 对，我同意。你别看他人样长得怪漂亮，那种庄稼可不是光凭漂亮的，该说也得说住点儿。

0: 我走吧。
1: 好，回家见了你娘，替我问个好，啥时候路过这儿再到家里看看。
0: 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个围巾留个巧侄用吧。
1: 你拿住吧，他用不着。

0: 一会儿。我来送送你。昨天晚上我的态度是好，但是你可以想想我说的话。咱们年轻人好的念头很多，既然选定符合国家需要的理想，那就要坚持，要坚持干一辈子。多少革命先烈为一个理想奋斗一辈子，直到流血牺牲。搞建设也一样，干农活可不比演戏打球，一边干着一边有人拍手喝彩。只要你等到秋后收获庄稼给国家送公粮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干农业有多好。
1: 我也想了很多。
0: 咱们年轻人喜欢想也敢想。
2: 对，这很好。
0: 来江叔，
2: 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也不敢想，一辈子只盼望着每一天能吃两顿干馍就心满意足了。可你们现在想干啥就干啥，可有一条，要干就干到底儿，千万别来个半截革命论。一个读书人愿意下来当农民，这就不简单了。有关平地有平地的前途，山区有山区的好处，条件越差越能锻炼人，咱这更需要文化。哎，我也不是老王婆卖瓜，是自卖自夸。就说咱山区吧，生漆桐油苜蓿药材，山桃李果李子海草，嘿，多了。咱也得需要个新法生产，哪一样不需要个认字的人来研究研究啊。毛主席叫他走三化，咱才走了一化，还有两化是没有化，哪一样不需要文化？
0: 英焕，这能说知识分子在这儿取材料啊？
2: 可有一条，眼下得老老实实使唤着锄头，那两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得来个国度。公社说咱们村有几个学生反向生产，到时候我还得叫你们两个去帮助来啊。
1: 戴青叔，
2: 好了好了，明白了我就不说了。

0: 谁？英焕呐，我就说你那两句儿，你哭开就没完没够了。
1: 摊事儿，孩子想过来了。

0: 赖青书，俺妈赖青书有病，本来我先回去看看了，现在我不回去了。
1: 那你得回去。
0: 我不回去了。
1: 不，一定得回去。英欢，可有一条，回去不能跟他妈吵嘴。虽说你是他的亲闺女，可也代表咱山区的人了，啊？
2: 哎
1: 哎，
2: 咋？英欢要走了？
1: 回去看看他妈。
2: 嗨，错了，他真瞌睡了，你给他个枕头，他可会回来了。
1: 你放心，回来了。
2: 回不来了？
1: 哎，
2: 咱看看。
1: 好，咱就看着。
2: 咱看看。

0: 几天。哎，瘦了，也晒黑了，真变成个秃人了。
1: 啊，你病好了？
0: 我，
1: 你信上不是说，
0: 还不是为了想你？焕呐，焕呐，妈我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了一身新衣裳，来，换上，试试。咋啦？病？
1: 没有。
0: 啊，我明白了，是那山沟里人给你气受了不是？
1: 谁也没给我气受。妈，你到底有病没有病？
0: 不是跟你说过了，还不是为了想你。
1: 妈，你没有病，那我走了。
0: 为啥？
1: 我看不惯，听不惯，这家我一天也不想待。
0: 英焕。

0: 山包，
1: 说也奇怪，当我思想不通的时候，我看见这儿也不顺眼，那儿也不顺眼，现在别说看见朝阳沟的人了，就是这儿的一草一木都觉得非常亲切。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沟，我眼不流泪，心也要流泪了呀。
2: 娘，
3: 哎，又咋了啊？
2: 娘，俺嫂子妈又来了，我给俺嫂说去。
3: 哎。

0: 你来了啊，
1: 来了。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点心你收下吧。你看，还叫你花钱，收下吧。
0: 好。
2: 老嫂子，你来了，还认识我不认识了？
0: 认识，认识，咱老姊妹俩还谈了两句杠了吗？
2: 我早都忘光了。老嫂子，想闺女了吧？
0: 来看看她。

0: 大娘，路上累了吧？
1: 不累。给，这钢笔给你好好学习。哎，青年部，你看谁来了？哟嘿，这不是老李哥吗？
2: 是我呀。
1: 支书、啊，我又来了。
2: 来了好吗？
1: 支书、啊，我要搬来住。
2: 那太好了，欢迎欢迎。
1: 支书啊，我得参加劳动啊。
2: 耶，那好啊。庄稼活太累，尹官常说你不是有十缝纫机的手艺，就给大家伙擦擦衣服吧。
3: 对对对对，
1: 不，支书，我得干庄稼活，搁那尹官比试比试。哟，
2: 那你可得加把劲儿啊，大嫂。现在尹官可不简单呐。你说挑啊抬呀立漏除吧样样摸门，很快的就成了一个好把式了啊。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极具复古之感，选取生活化情节切入，在徐凤年的一路行走中，一幅江湖图景徐徐展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你此番发兵于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请这损兵折将，正是全军覆没。想老臣尉迟恭乃是

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斩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参参，你们死之龙潭是葬身虎口，这薄寒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啊？怎不令人

一次的翻到玉山壁遭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
1: 粒。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
1: 世子心情不好。世子院里丫鬟众多，但他真正放在心里的唯有江宁。
0: 那你呢？
1: 我只是普通侍女，世子待我和其他人并无不同。
0: 你对他呢？
1: 你这是在担心我会和江泥争？前半生我是死侍，现在我是世子侍女，仅此而已。
0: 你心里就没喜欢过他？
1: 死侍没资格动心。
2: 你知道曹长青吗？
3: 20年来，天下武平稳居三甲，有谁又不知道呢？
2: 曹长青，武技奇异双绝，曾是西楚名士。西楚王国黎阳一统之后，曾刺杀黎阳朝重臣不下20余人，3次入京，2次杀入皇宫，面对两朝天子。最近的一次，
4: 距离黎阳皇帝只差50步，
3: 最后终究没杀成。
2: 若不是人猫寒雕寺护驾，那回说不定真让曹长青取了天子首级。
3: 就算没有寒雕寺，也会有别的高手，这50步就是天堑。
2: 20余年围杀，曹长青安然无恙，天下前三何等气魄。
3: 突然提起他做什么？
2: 曹长青为什么要杀皇帝？
3: 或许他也有家人和朋友在亡国之战被杀，
2: 又或许他心怀故国，想为故人复仇。
3: 那又怎么样？
2: 若是如此，他或许能护你周全。
3: 你要赶我走？
2: 我仔细想过，徐骁为了北凉无所不用其极，你的身份或许是他的筹码。
3: 所以你就要送我走？
2: 只是一说。曹长青行踪不定啊，哪儿那么容易遇见？
3: 就算遇见了，我也不走。
2: 为什么？
3: 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或许他是个只会杀人的疯子。
2: 曹长青素有曹青衣之名，一袭青衣，雅气风流，怎会是疯子？
3: 那万一他保护我要收费呢？我这么穷，我可不走。
2: 待在我身边危险。
3: 我才不怕，我有神符。
2: 你不是借给李前辈了吗？
3: 那我也不走，谁知道你又有什么诡计啊。就算要走，我也得先杀了你才走单行。

0: 不走，不管徐潇什么谋划，我护着你。到时候还不知道谁护着谁。那咱们说好了，你没杀我，就不离开。我不杀你，你不许死。
1: 一言为定。
2: 幼稚！东西搬到后面车上。宁将军，那女刺客恐怕还没死心。这一路，劳烦将军多留心些。

0: 你穿的这么少，今天不觉着凉。今日报国寺聚集了江南文坛半数才子，想好怎么斗嘴了？
1: 真要变那或许不行，捣乱还不容易吗？
2: 前辈，嗯，有何不？卢家其他不行，周敖的不错。
1: 不用了。
3: 小叔，
1: 世子找我，是，一个呢是跟卢先生当面告别，这些日打扰卢家，总要道谢。
3: 您请之好，不必多礼。
1: 还有一个呢，是问卢先生一件事情，
3: 请讲。
1: 卢家有没有家规？
4: 凤年，
1: 要是没有，小侄可以帮着想一想。
4: 府里有人惹到世子了，我听说这些日子卢家连下人都对我姐没有好脸色，平日里钱银柴炭各种克扣，若是卢家不方便，我北凉可以每月寄些银子过来，不让卢先生为难。
3: 有这事？
4: 有，谢您对小姐很好，可府里人却没少给我家小姐脸色看。
3: 具体是谁？
5: 给我名字！哎，我知错了，我愿意磕头认错的。哎，
6: 吴家竟没有尊卑不分的下人，从今后照相干。
5: 许知虎他名声败坏，说他的又不是我一个。
6: 这是你的月钱，走吧。
4: 他这是对大小姐不敬啊！要不要我去？世子行事，自有准则，别自作主张。当我没说。不管其他人怎么说，你是我卢家的儿媳，再遇到这种事情，直接告诉我。
3: 小叔平日对我多有照顾，我心里明白。还有事吗？
4: 这是做什么？这么多年，卢先生一直把我姐当做自家人，这情分，徐凤年不敢忘。我们卢家自有家风门规，不用你谢。
3: 那小侄就告辞了。我送他出城，稍后便回。稍等。 初见面时，晚辈便说过，愿领教剑神的两袖青蛇。世子入住府内，若要动手，没有了待客之道。如今前辈要走，不知晚辈是否有幸与前辈切磋？

0: 来吧。
1: 现在？
0: 不是你想切磋吗？
1: 与剑神交手，乃人生幸事。前辈稍待，晚辈沐浴更衣，焚香养剑，这样才能使出最好的剑法，不至于留下遗憾。
0: 那你去吧，我等你。喂，
1: 还有何事？
0: 你这沐浴焚香的得有一会儿吧？
1: 是。
0: 再给我那碗粥。
1: 啊？
0: 切实咸淡行不？
1: 好。
0: 哎，要不先走吧？打完了我就赶上来。
2: 我们在城外报国寺等你。
3: 等等。前几日才遇刺客，要不今日还是等前辈一起。
2: 那是偷袭，如今我们早有防备，和姑娘不会有机会。再说了，报国寺离阳城不远，又是文坛集会，刺杀也不会选。

0: 李前辈呢？咱们先出发，报国寺会合。
1: 里面有两只怪物，啊，世子的小虎葵，不咬人，进去吧。别，我就坐这儿。

0: 这么多人啊，往常文坛集会也都这样，寺内清谈乃是雅事，最多带些丫鬟侍女，其余下人仆役都等在此处，免得扰了文人的闲情雅致。
1: 隔道墙就想隔掉人间烟火，
0: 文人清谈都这习惯，我们进去吧。
1: 稍等一下。
2: 这些公子都很有文采的，肯定能听到很多新颖的观点的。
3: 是啊。
4: 世子，
1: 没事吧？
4: 一路出城，没人跟踪，
3: 可算出城了。
1: 你们跟我一块进报国寺，这人多眼杂，卢家的人不参与变难，寺里反而安全些。
4: 走开。
5: 陆公子小姐，福缘四海，长命百岁。
0: 我喜欢这句长命百岁，手伸过来。收好。
5: 谢谢。寺里后院池子里有瓜。
0: 瓜？
5: 寺里准备免费给朱四公子解渴，很甜的，你们去试试。
3: 好，谢谢你。
1: 走，进去吃瓜。
6: 没见徐凤年。
7: 就在寺外，我快马加鞭才赶到他之前。
2: 你看看，真是长的。
6: 那就按咱俩说好的，如果真有西楚余孽在他身边，你杀楚人，我杀徐凤年。
7: 等着看结果吧。
8: 你用白虎两着刀切瓜。
9: 还有没在？
0: 你来。
1: 待会儿给他拿两个带回去就行。
9: 这些东西，
3: 小姐太凉了，别吃太多，
0: 就这一块，没事的。
5: 这还要吗？
0: 这有什么用？
5: 能腌着吃。
10: 他不会拿的，那些瓜是给文人雅士准备的，他若拿了会被赶出寺去。他是个可怜的孩子，以乞讨为生，家里还有个瘫痪在床的

0: 若不是这个孩子，老人家熬不过上个冬天。这寺里的和尚见他可怜，才默许他如此乞讨。
1: 你认识他？
0: 我教过他认字。
1: 家里都这样了，认字有什么用？
0: 读书认字才能明理通识，命运若苦，唯有自救，才有一线生机。
1: 你怎么不吃瓜？
0: 我也不能吃。
1: 瓜不是给别人的吗？
0: 我不是文人。
1: 那你是什么？
0: 穷酸。公子与我同坐，会被世子名流笑话的。
1: 不是草包，被笑话的习惯。
0: 那公子倒是一个光鲜的草包，
1: 金玉其外罢了。你也是来参加变蛋的？
0: 穷酸没资格入场。
1: 那你来干什么？
0: 看书。
1: 来寺里看书？
0: 嗯，那些文人雅士常给寺里送钱，偶尔也捐书，我来的多了，便能找和尚借几本看看。
1: 为什么要给寺里送钱？
0: 求财、求运、求姻缘。
1: 不向书里求，倒向寺里求。
0: 公子请看水池里。
1: 佛法求智慧，求解脱，跟往池里扔钱有什么关系啊？
0: 他们不在乎佛法修行，他们只求眼前财。
1: 那不是舍本逐末了？
0: 能说出这样的话，公子就不是草包。
2: 阿弥陀。
3: 大师傅让我捡几枚铜钱。
4: 去吧。
0: 这寺里的和尚人还不错的。
1: 也是慈悲。
5: 小姐说变蛋快要开始了，该过去了。
1: 嗯。你真不去？
0: 不去了，会被打出来的。
1: 走吧。
6: 小贱种，谁让你来捡许愿钱的？
3: 寺里说只捡几枚，不打紧的。
6: 还敢顶嘴？
3: 站哪？
6: 让你顶嘴。这可比桃红有趣啊！啊，
3: 是吗？我不敢捡了，我再也不敢捡了。
6: 现在求饶也晚了。
7: 只是捡几枚铜钱，何至于此啊？
6: 你又是哪来的寒门猪狗？
3: 陈哥哥，没事的，我不疼。
7: 砸到你了吗？
6: 谁？
8: 本世子从北凉而来。
6: 北凉，徐凤年。
9: 他没来。
10: 他应该已经在寺里了。
9: 那他为什么不来变难？今日报国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8: 在场都瞧见了，你偷袭本世子，图谋不轨，我无奈之下只好拔刀反抗。
6: 我砸的是他们俩，
8: 还信口雌黄。
6: 知青谈变难，全江南文士汇聚此地，你怎敢行凶？就不怕国法吗？
8: 你知不知道琉璃亭死在我手里啊？
9: 流血
4: 就是他呀、啊、
8: 这么多天了，府衙也不找人，我想这是江南太好客，我多杀一个也无妨。
6: 这和好客有什么关系？
7: 不可。
8: 你要救他？
0: 你能杀了他全家吗？杀了他你可以扬长而去，但这丫头走不了，对方家族不敢报复你，可他怎么办？
8: 我走了之后

0: 贵姓？
1: 在下陈希亮。
0: 陈希亮，你知不知道今天辩论的题目是什么？
1: 王霸之辩。
0: 何为王？何为霸？
1: 以德行人者王，以利假人者霸。
0: 既然知道，敢不敢与众人辩论？我陪你去那边院子，谁要说你没资格，我手里有刀。
1: 你先回家吧。
2: 不，我跟你一起走。
1: 那你在寺门口等我，把鞋子脱下来晒一晒。
2: 哼。
1: 去吧。我跟你过去。
0: 我以为你会拒绝。
1: 我不傻。只有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麾下的走狗，才能保住我跟他的性命。
0: 你知道我是谁？
1: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北凉徐凤年，
0: 天下第一纨绔最跋扈的草包。
1: 像你这样的草包，天下多几个才好。
3: 王道立于德，霸道求于利。霸者虽能辟田也，食仓廪，终是以利服人。严刑罚，明法令，威令行事，尊君卑臣，故能兼并天下，可称大国。然而此般行事，一生尽力暴虐之心，天下无亲，人伦皆丧，宗庙有覆亡之危，礼数有崩坏之险。古之王者，人渺天下，教以爱，食以忠，不夺民食，正有荡荡之德。天下有道而生，民皆乐也。
4: 你说的这
5: 胡说，
4: 谁的胡说？
6: 我换个文雅点的方式，他刚才说的这些全都是废话。
7: 徐凤年，
6: 尊王见霸都是扯淡。别都看着我，我不会说话，他替我说。清谈辩难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开口的。你说你的，谁不让你开口，我就不让他开口。
1: 我要说的很简单，若能经世，亦必有利；若可济民，道必有功。因为霸，故本于王。
4: 满口胡言！
3: 王霸并用，此等世公心态，只会毁去儒家根基。若世上只剩蝇营狗苟，我辈当哭五百年后。
1: 若不能顾利，不能济民，哭五百年又有何意？当下百姓食不果腹，他们该向谁哭去？
3: 荒悖之论，鄙俗之言，这还算什么清谈辩难？
4: 就是，
1: 天天清谈，除了怀念所谓的先故生事，还有何作为？引经据典，话说的倒是漂亮，能让百姓多吃一碗米，多穿一件衣吗？只有争论不见形势，有害无力，清谈误国，就是从你们开始的。
3: 你放肆！
4: 一派胡言！
8: 说的说的，
4: 太无理！
6: 给我好好说话。
3: 你是什么人？
6: 北凉徐凤年。
9: 凤年，
10: 就是他们杀的。
4: 对呀，就是他们杀的。听说是
6: 你。一个个话说的听不懂，看见刀倒是知道害怕。你接着说。
11: 我找了些当年灭楚的老兵，让他们看看徐凤年身后的那些女子。
12: 不用了。
11: 你怕了？
12: 国战未起时，我去过楚国王都，曾见过楚国王妃，这张脸和当年

0: 妃几乎一样。
1: 是楚国公主？
0: 应该是。
1: 你家族兄就是死于楚国王室之手？
0: 没错。
1: 那你还犹豫什么？还不赶紧动手？你杀楚国公主，我杀徐凤年。你
0: 以为卢家会为了你去得罪北凉吗？
1: 你不敢复仇了？你什么意思？
0: 我要是杀了楚国余孽，或许会激怒徐凤年，到时候我就把你交出去，用来平息北凉怒火。卢家绵延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有仇必报，也要学会和光同尘。
1: 你背信弃义！
0: 动手吧。
2: 所谓义利，未必就是背驰之道，单纯求得不明律法，只会让天下大乱。你们追崇远古之事，可沧海桑田，人心早已不古。所谓王道者，明明无声，那还不如官吏施政清明来得有效。
3: 这就是北凉的处世之道吗？
4: 我觉得他说的挺好。
3: 世子，这是想和天下读书人为敌呀、啊！
4: 别老往大里说，江南不是天下，你们也代表不了读书人。
5: 小叔，
0: 这是琉璃亭的遗孀，他借报国寺清谈，是为了刺杀世子，我替世子把他擒获了。
6: 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先生？
7: 诸位，后宴稍后，事后卢家自会赔罪。
6: 走吧，
8: 正式回去，早些一下正事。
0: 世子和江南文坛闹翻了脸，京城那边应该放心让你接手北凉了吧？大事做完了，该聊聊小事了。
6: 怎么算小事？
0: 国运是大事，家仇是小事。他是谁？
6: 我家侍女啊。
0: 世子应该知道卢家和楚国的仇怨吧？
6: 这和他无关。
0: 世子只要把他留下，卢家会支持世子成为北凉之主。朝中若有风吹草动，卢家会给世子送来消息。一个侍女换一个家族，如何取舍，世子应该不难选择吧？
6: 是不难，我不换。
0: 你不劝劝他吗？
9: 小叔这些年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任何其他事情，我一定站小叔这边。唯独凤年的选择，我从来不劝。他选择什么，我就支持什么。不然，怎么算得上姐弟呢？

0: 世子放心，我不会杀你。把他拿下，我会亲自送你离开。我大概不是你的对手。
1: 世子只要把路让开，卢家会给你补偿。我也劝你一句，你敢动他，我会穷尽一生毁掉卢家。 说到做到。当年灭楚之战，卢家是死了一个嫡长子，但为这一个人，换家族覆灭。

0: 怎么？你也想继续变嫩啊？
1: 我等人。
0: 走开！
1: 我答应陈哥哥在这等他的。
0: 这位先生，今日变嫩已经结束，请回了。

0: 世子学武不久吧？
1: 世子也觉得本世子太天才。确实是天才。王重楼虽然把大黄庭交给了你，但是他教不了你刀法精髓、武学心法。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大家气象。世子将来或许能成为天下前三之令。我也觉得卢先生剑法高深，既然大家彼此欣赏，要不然别打了，
0: 把人交给我。
1: 卢某自然收手。卢先生什么条件？之前说了，卢家会支持世子继位北凉。
0: 不够啊！世子请开价。
1: 徐骁六义子最可怕的那个是谁？你应该知道。
0: 陈之豹。
1: 卢家替我杀他，我把人交出来。
0: 陈之豹深得北凉军心。 武功心术都是卓绝，不好杀。
1: 陈之豹不死，我怎么接手北凉啊？
0: 好，我答应你。
1: 最好立个字据。卢先生可带了纸笔？
0: 寺内有。

1: 长修剑神的剑术为剑，
2: 我还以为这外号说的是铸剑之术，既是铸剑之术，也是用剑之法。
1: 世子。

0: 让鬼步长剑横斩。以鞘合打，退两步，剑成手势。
1: 你能看穿人心。

0: 后退三步，
1: 我偏要多退一步。
0: 我不会夺人心，我只是说出了最佳的应对方案，是你自己非要多退一步。
2: 你扔出那颗石子的时候，就已经算好了我最后落败的这一步。人心如炬，观此无敌，你是曹长青。
0: 我记得你那族兄，
2: 当年他就是死在了主人的手里，如今我被你杀，也算是有始有终了。
3: 下杀手了，只是昏迷。
4: 多谢曹千倍援手。

0: 齐楚罪臣曹长卿，参见公主殿下。
1: 白洁要杀殿下，是为报仇，合情合理，所以臣拦他，但不杀他。然而，殿下千金之躯，徐凤年却当作侍女，此等羞辱，臣感同身受，无内如焚。殿下流落敌手之今，臣未曾得闻，是为重罪。有幸今日重逢，就用徐凤年人头。 替殿下解恨，
2: 你认错人了。
1: 殿下也许忘了，朕在宫中做齐诏的时候，见过殿下。虽然年数已久，可认错天下人，也不可能认错宫。

1: 公主殿下，公主，公主，您慢一点。
2: 小公主，慢点儿。
3: 齐赵叔叔，你快来追我呀！
1: 小公主，别摔着，我来了。齐赵叔叔，殿下稍待，臣先杀此人。
3: 齐赵叔叔。
4: 他待我不错，
2: 殿下被蒙骗了。

0: 你想过回家吗？做梦都想，楚国亡了，我们这些人从此无依无靠，再也寻不到归处，也寻不到去路。
1: 卢先生醒了，他们仅仅只过了一招，
2: 是仅仅交手一招，
1: 天人临凡，
2: 也不过如此了。
1: 谁能想到，人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
3: 我去接世子下来休息。
1: 报告将军，赠一面简单玉盒子，上面贴了纸条。
4: 说是献给世子。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0: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1: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母亲是大楚三千剑士之首，我自然见过你。
1: 晋安王把我当做棋子，刺杀徐凤年，但是徐凤年并没有杀我，他对殿下真的不错，并非欺瞒诓骗。
0: 若不是两人都为你说话，你已经死了。殿下还活着，实在是天佑我大楚。
1: 是父皇求徐骁留我性命，
0: 就凭这一点。
2: 我可以饶徐骁一次不死，
3: 你真有这本事，这些年怎么从没去过北凉？
0: 兵者必食急需，北凉为兄弟，不可轻闯。
2: 你连皇宫都闯了，
0: 北凉之险，远胜黎阳皇宫。
2: 你怕北凉？
0: 若知道殿下在北凉，我早就去了。殿下，这些年您受苦了，
3: 我其实还好。
0: 殿下看看。
3: 还有什么要带走的？带走，带去哪儿？
0: 当然是随罪臣归楚了。
3: 西楚早就灭国了。
0: 可楚人犹在。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你吧？当然，不仅仅是我。大楚幸存之事，已然汇聚蜀地，如今蜀地纷乱四起，这些人都是您的臣民，他们绝望已久，他们在等。
3: 公主带他们回家。不行，
0: 我不放人。我没问你，他是我的。谁是你的？让开！他要将你，我没让。换成是你也一样。我曹长青要带人走，天下谁能挡我？两袖青蛇，李淳罡。
4: 我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不用你说，您不是被留在卢家了吗？
0: 你
4: 以为我老人家那么容易被骗呢？
0: 你
3: 一直都在，
4: 对上卢白金的两刀，马马虎虎，有点样子，之后就乱七八糟了。待一边去，回头训你。
0: 今天就算是王仙之亲临，也休想拦我。

0: 赵长卿，听凭殿下吩咐。
1: 齐赵叔叔，我能不跟你走吗？
0: 公主殿下，如果您留下，只能是一个侍女，这样的身份，他会娶你吗？
1: 我没说要嫁他。
2: 等一下，既然不打了，要不别站在这儿说，找个地方进屋说。
0: 也好。
3: 青娘，你去外面找魏爷爷和宁峨眉他们，让他们守住报国寺，不要让人进来。
4: 国寺之后。

0: 请世子放过四万那个小丫头。你为何会死啊？曹长卿现身，蜀地乱局将起，天大的事情都被我听到了。我若不死，天理难容。
1: 其实你还有一个选择，如果你投入北凉麾下，就不用死了。
0: 我若走了，那小姑娘就没人照顾了。
1: 把她一起带去北凉。
0: 太爷爷瘫痪，家产重病，无法远行，所以老人家去世之前，我不能离开扬州。
1: 没关系，你可以留下照顾他，
0: 留下。
1: 拿着，这些钱可以给老人治病，等老人病好些，雇辆马车一起来北凉。
0: 你的意思是让我走？
1: 没价的，你留着也没热闹看。
0: 你就不怕我传扬出去吗？
1: 我要用你，就会信你。
0: 陈锡亮，见过主公，请主公在北凉等我。
1: 不管多久，北凉会等你。

0: 觉得这书生可用？
1: 可用。
0: 真不怕他卖了你啊？
1: 士族和寒门在扬州如天地之别，他若想要希望，就只有到北凉去。
2: 哥哥若是踏入历史的泥泞，你愿意跟哥哥一起吗？
3: 只要爷爷没事，陈哥哥去哪儿我都陪着。
2: 那我们就说定了，等爷爷好起来，我们就离开江南。
3: 去哪儿呢？
2: 往北去。

0: 见过宰府，你来了，宰府相召，岂敢不来？
1: 宰府好享受啊！啊，我不喜欢清贫养民那一套，我要让读书人看了心生羡慕，激发起他们往上爬的愿景。
0: 不认同？这种事儿，我哪敢评论呢？
1: 我听说曹长青出现在扬州，有这消息，最后见到好像是往阳城去的。徐凤年也在扬州，
0: 或许可以造势吧。就说北凉和曹长青他们，
1: 不，再等等。 你那先别急，看看曹长青和徐凤年会不会遇上，遇上了又会是什么状况？好，有消息尽快的送过来。
0: 宰府放心，去吧。宰府果然勤政啊，把公务都拿到家里办了。
1: 啊，把奏章带回府是不太合适，但为国理政。 也顾不了这些琐碎的规矩了。
0: 成大事不拘小节，宰府好气派。

0: 楚国一事，潜藏属地，苦等公主久矣。徐凤年极有可能是下一任北凉王黎阳皇室，应该会送一个公主给他。北凉虽强，但终究臣属黎阳。
1: 姜宁走不走跟徐教有什么关系？
0: 公主若随我入蜀，便是民心所向；待聚拢旧部，便可重归西楚。而黎阳夺一个外敌，北凉地位更加稳固。
1: 其次，成了楚国女王，你才能真正和徐凤年身份相当。
2: 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1: 曹前辈，我能说两句吗？第一，养寇自重的事儿我北凉不会做。第二，北凉秣马厉兵是为了守天下太平，从没有想过叛乱谋逆，让刀兵再起。
0: 如此迂腐单纯，怎么能做北凉王？
1: 世人命如草芥的大人物已经够多了，我偏要做一个有底线、会迂腐的北凉王。
0: 公主怎么选？
3: 我没想过做大人物。
0: 不是大人物，您是西楚人最后的希望。公主忍心看主人就此沉沦吗？
3: 为什么一定是我？
0: 您身上流淌的血脉，为您带来荣耀，也生出责任。公主，王族无权逃避。
1: 够了，
0: 不要逼他。
1: 世子若交换公主，我可以替你杀陈之豹。
3: 姜妮不是筹码，不管你给我什么，我都不换。你想强留公主，她自己的命运，让她自己选择。你想过回家吗？做梦都想。楚国亡了。
4: 我们这些人就像浮萍断了根系，从此无依无靠，再也寻不到归处，也寻不到去路。若能与楚人重聚，家乡也就不远了。但是殿下，这不重要。
3: 不重要。
4: 你有你自己的人生，你不欠我们。 因为你不仅仅是公主殿下，你还是我的朋友。公主，我尊重您的选择。我和你走，
3: 江离。 其实我习惯了当一个侍女，每天读书赚钱，几枚铜钱，买些胭脂水粉，我就能开心好久。偶尔偷吃糕点，也不会让你发现。这样的生活很简单，可是我很喜欢。
1: 喜欢就留下。
3: 可是齐赵叔叔说的对。 我有我的责任，太多人期待着我的出现，期盼着绝望里能看见光明。我经历过绝望，所以我知道这一点光明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我是姜妮，是你的侍女，我也是西楚公主，王族血脉。

0: 罪臣曹长青，
1: 民女于幼薇
0: 拜见公主殿下。
2: 我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你们二人以后见到我无需下跪。
3: 公主，礼数不可废。
2: 齐昭叔叔，你要抗命吗？
3: 罪臣不敢。我们这就启程。
2: 我会离开，但不是现在。
3: 殿下何意？
2: 江南下一站是龙虎山。
3: 是。
2: 这次东行除了武帝城，最危险的就是龙虎山了。我想先与他同行，等离开龙虎山，我就随齐赵叔叔西去。我不是为徐凤年，徐家毕竟护我性命，这恩情该还他们。
3: 但是殿下，有两个问题。
2: 齐赵叔叔请说。
3: 第一条，我已然露面，殿下就不可能再光明正大的和徐凤年同行，否则真成了北凉和西楚联手，烈阳皇帝不会放过徐家。
2: 那我假装和你离去，然后一路暗中随行
3: 也好。第二条，这徐凤年怎么办？把西楚公主藏在身边这么多年，徐家怎么向皇室交代？
2: 这倒不要紧，这么些年我一直在尝试刺杀徐凤年，一查就能查到，由此推断很容易得出我一直在隐藏身份蓄意报仇的结论。
3: 殿下一直在刺杀徐凤年，为什么？
2: 因为楚国公主的命还是挺有用的。为什么偏偏让我活着？关键时刻是拿我的命换东西。我以为徐骁会要我性命，所以从小就试着刺杀徐凤年。
4: 就算徐骁居心叵测，那跟你杀我有什么关系啊？
5: 男人都是笨蛋嘛，这还不明显啊？江离知道自己会死，所以不停地刺杀你，是为了让你恨他怕他，是担心将来自己有一天真死了你会难过啊。
4: 你的刺杀从一开始就是因此而起。
2: 先不说这个，我刚才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若徐骁真要对我不利，那他会这么凑巧让我偷听到吗？
5: 我觉得不会。
2: 我也觉得是，我觉得徐骁是故意让我听到这些话的。还有，我一次次刺杀他，真的能瞒过徐骁吗？他为什么不阻止我？你还记得你说的话吗？
4: 徐骁常说，为达目的不惜代价。这一行，你们二人恐怕就是代价。
6: 我一开始是以为徐骁会把你们交给卢家，
2: 可现在想想，齐赵叔叔出现，如果我们跟他走了，那这么多年的刺杀就恰巧为徐家打消了猜疑和隐患。有这么巧吗？
6: 因为有你们在，所以刚才他没杀我。
2: 我和于幼薇真正的作用其实是在这里，而不在卢家。
4: 曹前辈，你为何会来阳城？
3: 我是为了殿下而来。
4: 你怎么知道江离在我身边？
3: 我不知道殿下是否还活着，但我找到了这个
7: 神符。
3: 对，神符是西楚重宝，我在路边的商贩手里发现了它，于是顺着线索一路找到这里。
4: 神符不是在您手里吗？
8: 被人借走了。
4: 谁借的？
9: 王爷想借前辈一样东西。
4: 魏爷爷跟您说是徐骁找您借神符。魏爷爷与我同行原来是为了这一刻。
2: 是徐骁设计一切。
4: 今日之后你被带走，楚国公主在线，黎阳再生大地，而北凉的地位就越发稳固，飞鸟不进，良弓不藏。
3: 徐骁故意容忍公主刺杀，就是为了以后让全天下都知道徐凤年和公主势不两立。
4: 如此一来皇室更加放心，这世袭罔替的北凉王不给我还能给谁？这一切 都在徐骁谋划之中。这布局甚至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徐骁啊，
3: 是个好棋手。
8: 你不是官子无敌棋艺无双吗？怎么这会儿倒成了人家的棋子了？
3: 西楚覆灭，上一盘棋已经走到绝路，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做过棋手。如今寻回公主殿下，重新开局。

0: 且看我与天下英雄失手。
1: 殿下，该走了，先造成您被我带走的假象。
2: 罗虎山之后，我才会真正离开。
0: 就这么走了，有点假。
3: 哎，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0: 我懒得猜这么话里藏话。既然遇到剑神，怎能不领教一番，两袖清蛇呢？

0: 居然没死，曹长青呢？
1: 曹长青认出江妮是楚国公主，勃然大怒，对凤年动手了。幸好李前辈及时赶到，与曹长青交手一招。
0: 谁胜谁败？
1: 平分秋色，曹长青把江妮和于幼薇带走了，李前辈护住了凤年，不曾追赶。
0: 果然是楚国公主，可惜没看见曹长青和剑神交手。世子人呢？
1: 就在院里。

0: 卢先生醒了，他们仅仅只过了一招，是，仅仅交手一招，
1: 天人临凡，也不过如此了。谁能想到，人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卢先生既然醒了，还对我动手吗？卢家从来就没想过要跟北凉决裂。今日之事，说到底。
0: 都是他的怨恨所致，一切都推给他，总要有人承受怒火。我没有怒火，他恨我是理所应当，
2: 算不上死罪。
1: 世子宽仁，让人钦佩。
0: 我姐选择留下，如果卢家不想和北凉决裂，请善待他。
1: 世子放心，
2: 我最后送你一程。
0: 我在想一件事。什么事？魏爷从李前辈手里借走神符，可把神符送到曹长青眼前，再制造线索，让他自然而然找到报国寺的，应该另有其人。魏爷初到江南，并没有这样的手下。
2: 还有呢？
0: 曹长青现身时要对我动手，我记得大姐始终面不改色。你知道有江泥和于维在。 曹长青不会杀我，就算江泥拦不住他，你也清楚，李前辈没有被骗。今日一切变化，都在你预料之中。江南布局，是大姐掌控一切。我并没有掌控一切，
2: 女刺客对你下手。 就不在我预料之中，当时真的把我吓坏了。你知道江泥是徐骁的妻子，是要送还给曹长青的。我知道，
0: 可你一直没告诉我。
2: 这些年，我一直看着江泥和你，我和你二姐相继离开北凉。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江泥陪你走到了今天。 凤年，相信大姐，只有这样，你和江泥的未来才有一线希望。

0: 姐，你瞒得好辛苦。
1: 姐虽然身体不好，这儿可不输人。听姐的话，安心走，不要担心我，我会比任何人都过得好。然后，等你来接姐回家。

小姐，走远了，进去坐会儿吧。小姐，小姐，别，让他开心的离开。

0: 齐赵叔叔刚刚出手，今日探听虚实的人必定不少。等过了今夜之后，我再偷偷回到车队里。
1: 殿下有没有想过，徐骁是故意把你留在徐凤年身边？你和徐凤年从小到大的羁绊，还能真吗？
0: 可人心不会假，就让我陪他走完龙虎山这一程吧。
1: 殿下，如果徐凤年在龙虎山遇险，救还是不救？
0: 为什么不救？
1: 如果我出手救他，就等于告诉全天下，徐家和西楚并非仇敌。到那个时候，徐凤年可就没有退路了。
0: 曹先生武功高，棋艺高，学问也高，就是对这女人嘛，不太了解。
1: 何出此言？
0: 徐凤年没有退路才好啊，到时候殿下就能把他一起带回西楚啦。
2: 齐昭叔叔，我想吃猫。
0: 你不要这么残忍吧，
3: 还乱说话吗？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3: 你以后说话小心点，不然你家猫后果可不好说。
0: 偷偷说两句行不行？
3: 最好不要我听见。
0: 喂，你等等我。喂，

0: 上去看一眼。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不能让人刺杀这小子。哎呀，真不知道上辈子欠了谁都。
2: 江泥不在，世子沉默许多。江泥是侍女，你也是侍女，你就没有想过取而代之？世子将来可是北凉之主，权倾一世呢。

0: 为了躲避官府耳目，江离今晚不会回来了。我知道，你真打算放他走啊？
1: 我又打不过曹尚卿，
0: 你若想留他，我来对付曹青衣。那丫头资质超凡，适合传我一波。

0: 那前辈可以到西蜀去收徒，
1: 你真不想留他？想啊，但江宁不只是我的侍女，她有她自己想走的路。我不能把每个人都死拉在自己身边不放，这对他们不公平。蠢货，啊！十足蠢货。

0: 为什么是两袖青蛇，不是两袖青龙？
1: 这名字也有讲究。
0: 腾蛇化龙，龙虽然高贵威严，可一旦变作龙，也就成了传说中仙人诸神的麾下走兽，仙家坐骑。只有未化龙的蛇，心中才有斩破一切的欲望，才有往上攀爬，哪怕是和自己争斗也要吞噬天下的狂妄。记住青蛇真意，才能用出真正的两袖青蛇。
1: 人若是屈服，就失去了这份不羁，向谁屈服？
0: 向自己的心。人会害怕，会绝望，会恐惧，会退缩，你心里面的种种折磨牵扯着你，不让你往前行。真正的两袖青蛇是斩心之剑，斩断心中的恐惧，才能踏破束缚，去走自己选的路。剑术、剑招、剑意都不重要，明白这些才是两袖青蛇。

0: 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最重要的就是乱其心神。这无素在徐凤年心中弥足珍贵，通过图形影响人的内心情绪，这图中的天龙会占据他心底的依靠。换句话说，我要让无素在他眼前再死一遍，说不好他还会变成一个疯子一个废了的徐凤年成为北凉下一代主人，这对皇族来说不是最好的结果。
1: 我去接世子下来休息。
2: 报告将军，赠银鞭捡到一盒子，上面贴了纸条，说是献给世子。
3: 很轻，不像有机关。

0: 怎么了？
1: 是王妃京城御府那一夜的消息。
0: 不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查到蛛丝马迹吗？
1: 必须先让世子过目。
2: 你守住营地，别让任何人接近。
3: 好，加强戒备。
4: 是。
5: 别担心了，那册子上没下毒，既没机关又没下毒，一本册子还能害得了人吗？

0: 我有些明白，会有些不明白。
1: 那些不明白，我不明白的是，心怎么斩？两袖青蛇说到底不过是剑气，斩内心根本做不到啊。总不能针对着自己心口来一刀。当年，这也是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我创两袖青蛇之后，纵横天下，难逢敌手啊，自此起，便有了剑神之名。了不起。
0: 可我心底始终焦躁困扰，苦苦挣扎，难寻出路啊！
1: 为什么？因为我的两袖青蛇是不屈野性之蛇，可人性总有懈怠，有妥协。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这份不屈之心，我的剑道也就走到了末路。所以我害怕、彷徨，仿佛绝路就在眼前，我却躲不开，也避不掉。我知道这绝路来自于我内心的恐惧。 只有展开心底迷障，才能往前走下去。就像你刚才问的一样，那时候我天天都在问自己，怎么斩自己的心。
0: 您做到了。
1: 是的。只要将两袖青蛇的意境再上一层，才是我真正的绝学。它的名字叫做一剑开天门。

0: 我好像隐约看到了什么。
1: 那是我用一剑开天门的真意在影响你，你看到的就是这一剑的秘密。
0: 你能让我看到幻觉？
1: 武功走到极致，从身到心，从改变现实到影响精神，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啊，有些高手光站在那就让你恐惧退缩，本质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压倒了你。哎，先不说这些，你在恍惚中看到了些什么？
0: 看到一剑展开天地，我有些不太明白。
1: 什么是天命？
0: 天命者，天道所服之正理也。
1: 何为天人之道？
0: 君子当畏天命，不畏敬天，即殃来至暗，潜而无形。
1: 所以啊，古人说要顺应天道，顺者吉，逆者凶。天道覆盖众生，人浮于天穹之下，渴望成就天人，而天门便是诸生成天人之路，过天门者则可凌驾众生。哼，可我偏偏不服。
0: 不服什么？
1: 不服天道能定人生，不服命运无法抗争，不服人无法胜天，不服天人便是仙神。我有我手中剑，展开天门。我李淳罡终此一生就是一个人，探索天道却不臣服，寻自身路不畏天人。就算古今神魔皆临凡尘，我李淳罡皆以一剑斩之。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吧？
0: 斩去天命，斩去枷锁，我有这不屈在手，便可斩去一切彷徨无措，斩去心中畏惧阴霾，以此心澄澈，横渡凡尘。
1: 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
0: 当年您把一剑开天门练成了？
1: 练成了。
0: 那你怎么可能输给王仙芝？
1: 与王仙芝那一战，我只用了两袖青蛇，没用一剑开天门。
0: 为什么？
1: 王仙芝天纵之才啊，我不想他就此陨落啊。
2: 那你宁愿自己输？
1: 当时如果我不杀他，我没把握赢，我有点犹豫。与王仙芝交手怎么可以犹豫呢？当然就输了。
0: 那应该再打一场啊。
1: 本来我是这么想的，在嬷嬷建议让一剑开天门收发随性之后，再与王仙芝打一场，那么大概就能既赢他又不杀他。
0: 但是这一场始终没打成。
1: 因为在那之后不久，我的人生就输了，我的剑意和战意全废了。
0: 人生怎么输啊？你都练成一剑开天门了。
1: 人不是武功高就能得到一切，就能过好一生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那个人被我亲手杀了。从那天起什么都不重要了。
0: 你不管怎么说都过去了。
3: 世子。
4: 李前辈。
3: 世子，
4: 在营地旁捡到一个木盒子，里面是当年王妃玉符的消息。
0: 给我看看。
1: 不管是什么消息，别忘了斩向内心枷锁那一剑。

1: 这个盒子好像内信一件，一剑开天门，那不是传说中李前辈的最终剑术吗？他传给你了？那不是剑术，是真意。嗯，
0: 真意。
1: 王仙芝那一晚也出现在京城，难不成是他对我娘出手？
0: 这盒子。 来路不明，未必是真的。
1: 你说这纸上画的是什么？
0: 好像是随意涂写的痕迹。
1: 倒是不影响正文，先不管了。

0: 真想终于浮出一点来了，不能让我那失望。我一定要找出孩子那个凶手。
1: 扬州急报，你儿子在阳城遇到曹长青了，临走的时候传瞎话要重回蜀地。
2: 龙虎寺大天师，唯有你赵丹平摘教经词还没写腻吗？
1: 你要我回龙虎山杀徐凤年？
3: 放心坐这儿。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至和。

0: 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夜宿月夜清，
18: 半自秋，
17: 坐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邀您一起走进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今晚播出的是京剧《秦香莲》，由周信芳、金素文、沈金波录音主演，小王贵卿、杨春霞、陈志清配向主演。《秦香莲》作为京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情节紧凑，冲突激烈，情感张力十足。周信芳先生在剧中分别饰演王延龄和包拯，表演雄浑豪放，唱腔苍劲醇厚，将这一部朽名剧演绎得极为动人。今晚记得来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小十一在这里等着您。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
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0: 抓！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站！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夜，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3: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4: 大家好，我是柯军，
15: 我是曾昭娟，
16: 我是善文，
17: 李振成，
1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0: 20部戏剧电影，
21: 20段光影传奇，
22: 传统换新，
23: 多元呈现，
24: 精品佳作
25: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当年风华正茂的李维康曾以一出蝶恋花而飞升剧坛，引得万人瞩目，后来更因相继演出了李清照、恩仇恋、宝莲灯而名扬四海，享誉海内外，成为当代中国京剧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1: 我估计我是在20多岁以后，或者是到30岁吧，就这时候有一种创作欲望特别强烈。我们有一个创作集体啊，就决定呢拍这个杨开慧，就说那个我们组成一个班子呢，就到湖南，就是杨开慧的家乡板仓、长沙、韶山都去深入生活。我觉得就很多的一些想法，导演的意图，甚至连那个不仅设计的那个感觉就都出来了。因为它有生活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尤其现代的东西，你只有有生活，你在创作的时候它就有依据，脑子里边就不空。所以我们大家也是对杨开慧充满了感情。

来呢，我又排了一出，就是80年是81年，排了一出《李清照》。这个呢，我们就是想搞一个新编历史戏。当时呢，作为经济条件是很差的，当时我们呢就给8000块钱就要排一个戏啊，所以说呢，这点钱呢只够给主要演员，就主要的角色做服装，然后做布景，再加上我们头饰啊，这些正当开销以后，就几乎没有钱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什么也没考虑，就是要把戏给它排出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侠的朝代，有一民风南郊县元家园，有那一民风可曾带来。

0: 罢了起来。
1: 谢相爷，
0: 你是哪里人士啊？
1: 广晋州人士。
0: 叫什么名字？
1: 秦相令。
0: 状告何人？
1: 当朝驸马陈世美。
0: 乃皇家内廷，与你有什么瓜葛？为何告他？莫非诬告不成啊？
1: 将夫人满腹含怨，怎敢诬告？
0: 好，将来老夫与你做主。

0: 天到城市内，是你的丈夫有何为证？
1: 现有婚事为证，想要听看。
0: 呈上来。

看不错啊，他乃是林里的圣臣。这样吧，何不做一个卖场的民夫模样，虽令老夫进宫与他拜师，小先天用歌词打动于他，将你扔下也。

0: 为痛者。
1: 杨夫人不会歌唱。
0: 不会唱啊。这样吧，你何不将你的孔曲变成歌词，随便唱唱如何啊？
1: 全凭想你作词。
0: 看诗量本应来。你住在哪里？
1: 城外上三阳顶住。
0: 哦，这就是了。与他诗量本应，暂作独立之笔。你且回去大殿，明日清晨来到我的府下，我们一同前往。
1: 谢谢。

0: 玉堂春富贵，
1: 花阁已宴配。
0: 公公请啊，
1: 请了。
0: 今日来驸马爷寿诞之，文武百官前来上寿，你我小心伺候着，
1: 伺候着。
2: 两爷前来拜寿，
3: 洞月相迎之，
4: 洞月相迎。

0: 府马贡，亲上老夫白蛇。
1: 来、啊，老相国偌大年纪，本宫何德何能，怎堪受老相国一拜呀？
0: 大不得呀！
1: 免了，
0: 免了。

0: 连了。
1: 哎，你将李旦送过去呀、啊？
0: 哎呀呀！小小的深沉和老相国如此的厚赐啊，
1: 驸马公，这叫做千里送我毛，礼轻人意重罢了。老夫告辞了。
0: 慢来慢来
1: 哦，
0: 老相国既然到此，何不畅饮几杯？
1: 是啊，寿酒是要吃的呀。
0: 只是请老相国东平日席。
1: 慢来，东平之上，文武百官都是老夫的门生居多，老夫坐在那里，他们里面有些拘束，再有一些老夫的酒也吃不爽快了。
0: 既然如此，细听设宴，我与相国同饮如何？
1: 细听，好啊。
2: 随时，
1: 奴婢在。
2: 细听设宴，本宫亲自把盏。
1: 哦，不敢不敢，
2: 吩咐下去。
1: 是，西天白宴呐、啊。

0: 哦，驸马公，老夫到王怀了。驸马公，你归乡何去呀？
1: 本宫乃是湖广荆州人士。
0: 湖广荆州人，哦，就是那个关云长，大意是荆州，那个荆州啊。
1: 不错，就是。哦，
0: 贵乡不知吃了一些什么名针奇珍？
1: 我有什么名针奇珍？
0: 哦，
1: 倒吃了一些文人才子。
0: 哦，文章之乡，礼仪之邦，
1: 本来是礼仪之邦啊。
0: 是啊，礼仪之邦才吃了驸马你这样礼仪的人啊。

0: 人和驸马公如何赴约呀？驸马公可曾听见洞庭之上花船行临，毫不热闹，我和驸马公带着西天吃门酒不爽快呀？
1: 既然如此，待本宫命人找一班梨园子弟前来，叫他们吟唱戏文与老相公开怀如何？
0: 梨园子弟那些戏文老夫听得腻烦了，再有一事，老夫年纪大了，经不住那样的烦嚣。不好不好啊。
1: 哦，不好
0: 不好。
1: 待本宫命人找一班歌妓前来，叫他们弹唱一回与老相国月儿如何？
0: 哎呀，高兰园中那些个歌妓尽都是有头分面，岂可以招之来？再有一事，官身要紧，不妙不妙啊。
1: 哦，也不好
0: 也不好
1: 也不好。哎呀，这就难了啊。
0: 不难不难，老夫常常下朝的时节，只见街头之上有许多卖唱的民夫，唱的倒也悦耳，何不换一个来也好下酒去咯啊。
1: 哎呀，下里把人怎能登大雅之堂啊。
0: 哎呀，驸马公，你不要小看了他们，他们唱的都是离合悲欢的故事，好听得很啊。
1: 只是官职不雅
0: 啊，
1: 官职不雅，
0: 官职不雅，
1: 哎哎，
0: 官职不雅，官职不雅，老夫告辞了。
1: 好好，就叫一个来唱也就是了。
0: 哦，叫一个来唱，
1: 叫一个来唱。
0: 好啊。
2: 为师，
3: 奴婢在。
2: 到达市场街，找一个会弹唱的村夫前来，与老相国开怀取乐。
0: 遵命，慢来。今天驸马公寿诞之日，尊贤们忙得抽不出身而来，也罢，我这个小姐无事，就叫他找一个来就是了。
1: 哎呀，那是的么？
0: 是的，是的。家园，你去到长街之上，换一个卖唱的民夫前来，要驸马公来听的呀。
4: 哦，知道了。
1: 哎呀呀！
2: 老相婆驸马公，
1: 官号极品，位列三台，朝闻五月夜听笙歌，如今上了年纪，怎么反倒爱听那乡村土调起来了？
0: 驸马公啊！

0: 小小地狼病，爱爱父哭亲，琵琶弦一怒，不唱亡父地，
1: 大夫人不必啼哭，少时相爷与你作主，随我来。
2: 两个弟。

0: 见驸马。
1: 见过驸马。
2: 杨公堂，赶在午时去。
3: 出去，去吧。
2: 哦，驸马公，
1: 你
2: 与他认得呀？
3: 我不认识于他呀，我不认识于他。
1: 你既然不认得，为什么一见面就是这样大惊小怪呀？
3: 哦，老三哥，你来看呐、
2: 啊！
3: 这一贫妇，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哎呀，成什么样儿啊？成什么样儿啊？
2: 哦，蓬头垢面，衣衫褴褛。
3: 是啊，
2: 驸马公，我们叫他来是叫他唱曲子的呀。
3: 是啊，
2: 你又不娶他做老婆。管他什么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与我们什么相干呐、
3: 啊？老三哥，你来看呐、这厅堂之上，宾客如云，岂不惹人知晓吗？
2: 驸马公，
3: 三哥，
2: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真见得，
2: 我们做官的只看见了府下的眷属、一个个穿的是绫罗缎披，吃的是珍馐美味，我们哪里晓得民间的疾苦？他抛头露面，沿街卖唱，这怪哪一个啊？
3: 我不晓得怪哪一个啊，
2: 这怪他没有嫁着一个好丈夫，抛头露面，沿街卖唱。我们不联系他，反而是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未免不近人情吧？
3: 本宫乃是一句戏言呐、
2: 哎呀呀呀，驸马公，你这几句戏言，不知今要先些叫他有心而来，无心而去。好了好了，我们坐下听他唱啊。

0: 这一名夫人，你唱的是什么曲调啊？
1: 广进州曲调。
0: 哦，广进州曲调。哎呀呀，唱起驸马公的湘阴曲调来了。是啊，驸马公的家乡是离异之邦，这个曲调嘛，一定是好的。好好好，快地唱，老夫一饱耳福。唱，唱，
2: 叫他躺下去唱，
3: 躺下去唱。
0: 哎，拿来。哦，不必，你就在堂上唱啊。
2: 堂下唱，
0: 堂上唱，
2: 堂下唱，
0: 堂上唱，
2: 堂下唱。
0: 好，老夫告辞。
4: 老相公，你如何奏曲呀？
0: 驸马公，我们叫他来唱曲子，为的是下调曲落。我叫他在堂上唱，你一定叫他在堂下唱。老夫年纪大了，耳聋了，眼花了，看不清，听不真，这有什么意思啊？驸马公，既然如此嘛，老夫年纪大了，驸马公有些言烦。是啊，年纪大了，耳聋了，眼花了，难怪人家的言烦。哈哈，告辞。
4: 慢来慢来，
2: 老相公不要走去。
4: 怎么？就叫他堂上唱，也就是了。
0: 哦，堂上唱。
4: 堂上唱。
0: 堂上唱。
2: 堂上唱。
0: 呵呵，好啊。

0: 胡马公容许你在堂上唱了，好，唱起来。
1: 这一贫妇，胡马夫是有分寸的地方，当唱则唱，不当唱不要唱，边头曲尾唱一段吧。
0: 哦，是啊，当唱则唱，不当唱也可以唱，必须要连头带尾仔细地唱啊。
1: 连头曲尾地唱，
0: 连头带尾地唱，
1: 连头曲尾，
0: 连头带尾，
1: 连头曲尾。
2: 老相公怎么又要走曲呀？
0: 马公，听曲词故事嘛，一定是有头有尾，方有滋味。你叫他边头曲尾，这有什么好听？胡马公，老夫告辞就是啊。
2: 好，
1: 就叫他连头带尾的唱，
0: 连头带尾，
1: 连头带尾，
0: 连头带尾，
1: 连头带尾，
0: 只换罢了。哎，请他弹一个座儿来呀。坐下唱啊，你必须好好地唱，唱好了，是啊，驸马公一定有赏啊。

0: 马公，驸马公，喂，
1: 哦，
0: 驸马公，哈、哦、哈，驸马公，
1: 你可曾听见他这几句好石头？
2: 我倒不曾听见呢、
1: 啊。哎呀呀，这样的好石头，怎么驸马公没有听见？如此说来，老夫只好重复一遍了。他唱的是“浪在东来，铁在西，
2: 哦，
1: 天高万丈，两分地。
2: 哦”
1: 浪在东，铁在西，两分地，儿女不儿女，夫妻不夫妻。
2: 哦，老相公，丢人了
1: 啊！
2: 行呐、
1: 啊，行，
2: 哦，
1: 丢人了，
0: 不妨事。老夫最欢喜吃的是嫩酒，
1: 他唱的是神鬼之听心人笑，
0: 缘何
3: 缘何不听旧人啼，
1: 旧人啼，不听旧人啼，心人笑，旧人啼，新人笑，旧人啼。新人，
2: 老天
0: 啊，
2: 什么新人笑，旧人笑啊？
1: 哎，
2: 他在哪里胡说八道啊？
1: 他是胡说八道，
2: 是啊，
1: 胡说八道，
0: 狡猾好狠呐、
2: 啊！老天我狠比哪个？
1: 狠是狠，人听冷暖，世态炎凉。
0: 哦，
2: 相公
0: 啊，
2: 你的菜凉了。行呐、
1: 啊，凡事凉在口，热在心。我说我的，你唱你的呀。

哎。

0: 竟敢取我家驸马姑的名讳，该当何罪呀？
1: 好，天下同名同姓的人甚多，只许你驸马公叫陈世美，就不许诗中的人物叫陈世美。大惊小怪，岂有此理！呵呵，狗仗人势啊！
2: 我叫你再次来多言，还不与我退下？
3: 是。
1: 答应林父，不要害怕，大胆地往下唱了。
3: 是。

0: 罢工。喂，驸马公。
1: 喂，驸马公。
0: 啊，哎呀，搞得我昏昏欲睡呀。
1: 老相公有所不知，本宫今日起床甚早，如今我有些困倦了。
0: 这就不对了。
1: 什么？
0: 今日是驸马公的寿诞之日，有道是人的喜事精神爽，应当精神百倍，喜气洋洋。怎么你反倒昏昏欲睡？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1: 老相公，本宫无有什么心事，相公不要多疑。
0: 驸马公，你可曾读过书？
1: 哎呀呀，不读书我怎能告状啊？
0: 哎呀，老夫把驸马公中状元的事儿忘坏了，他尝了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教不可忘，这两句故事驸马公总记得吧？
1: 这两句，哎呀，绵长历久，早已忘怀了。
0: 哎呀，老夫偌大年纪，老迈龙钟，尚且记得，怎么驸马公倒忘怀了？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教不可忘。驸马公，他唱的有意思，往下唱啊。
1: 他唱的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啊。
1: 叫他往下唱。
0: 往下唱啊。
1: 往下唱。
0: 往下唱。
1: 嗯，往下唱。

0: 讲过。
1: 这诗中的古诗，有公婆在中途当兵，贤德的媳妇做土灶坟，可怜的很，难得的很呐、
0: 啊。老相国
1: 啊，
0: 这村里民歌，你何必当作真话呀？
1: 我马公当初也听过这个故事的，
0: 我倒不曾听过啊。
1: 你没有听过，怎么晓得这不是真实啊？
0: 啊！
1: 长啊！

0: 嗯，如此说来，老夫倒为读书人难堪了。
1: 这是为何？
0: 你想啊，一个读书人，他如今得中一朝得地，王处糟糠，王处父母，若是做了宰相，连祖宗都不要了啊。
1: 老相公，严重了、啊、
0: 严重了、
1: 严重了，
0: 严重了，往下查。

0: 苦天不不长啊，
1: 连同日家苦不成身
0: 之故。哎呀，这个一片故事，想必之娃娃有悔过之心，待我上前施错。别忙，相爷，我在此多有不便，你上前哀告。
2: 别忙。

0: 不顾抛头露面，永不辞发动于你。你若尚有良心，就该下位先念。
1: 好贱人！

怕顺庆年迈一去不回，生不养死不葬，使你这样衣冠禽兽

0: 了。乡邻之处就该相认了。
1: 老相公，休听这丰富他胡言乱语啊。
0: 他还装腔作势啊。好了，老夫来做一个活尸老人，夫妻相聚了吧。
1: 我与他素不相识，叫我怎样的相认呢？
0: 哦，是了，想必你自己知道，将此事说错，万岁问之，你吃罪不起也罢，你只管认下，万岁降罪下来，老夫盘着这制度不要，也要与你担待担待呀。
1: 本宫一不欺君，二不害民，要想过你凭我担待的什么啊？
0: 你说你一不欺君，二不害民，你看他就是你欺君害民的人证呐。
1: 好，好相公，我们一殿微臣，休听这丰富一面之词伤了我们的火气呀。
0: 是啊，你要知道，老夫此去是为你着想，倘若此事宣扬出去，对你是大有不便呐。
1: 哦，是了。相识相过，你故意设此圈套
0: 啊，
1: 何苦与我为难？你倒是与不是啊？
0: 老夫此去与你作相，怎么反倒老夫故意与你为难？看将起来，你真正不知好歹。
1: 本宫之事不要你管。
0: 路不平大家缠，事不公大家管，老夫偏要管他一管。
1: 恐怕你管不了啊。
0: 管不了也要管。我问你到底认识不认呐？
1: 要认你认
0: 啊。老夫人他后来，
1: 你既然要管，就将他带回府去，当作一名歌妓，烦闷之时叫他来与你谈唱一段消愁解闷。

船喽，我看你一定要喝临头。

0: 闻听包大人趁州房粮就要回来了，你何不迎上前去告他一状啊？
1: 包大人不能与我所知。
0: 这个啊，有了，这名三儿带在身旁，包大人看见这名三儿一定与你作主。
1: 陛下令。
0: 我要骂他几句呀、啊。

一朝得地，不忍天梯，好娶父母，舍了儿女。看将起来，你是一个不仁不义不廉不耻之辈呀。我还要骂他几句。我读书人，故而前来与你拜寿，虽是你是个衣冠禽兽，丧心病狂，还用言语得罪了老夫，呵呵，又是岂能与人你甘休？

口中真正冒烟愁，原来不能常把酒。

0: 住在都关外张三阳的店中。
1: 张三阳店
2: 中，但是
0: 听我报道过来，
2: 遵命。
0: 下去唤韩琦来见，
2: 韩琦来见呐，
1: 韩琦。

0: 张三阳殿中，里面支出锦州丰富母子三人，你可前去将他母子诓之荒郊，一刀一骨，缠草之根，时辰之后，我自有重赏于你。
1: 但不知丰富姓氏名谁？
0: 他叫秦香莲。
1: 他身犯何罪？
0: 本宫之事，你休得多问。刚到监阙而回，你快些，你去吧。
1: 这那是上人本尊不还。

在张三娘病中，闻得公主母子三人回传家乡，是我紧紧追看，怎么不见了？此案之中，看清面，不见人影，将军、将领母子，待我紧紧的赶上。

0: 是秦香莲。
1: 这过
0: 香，
1: 我真是秦香莲。
0: 休走看刀。
1: 今夜我与你王爷有冤。
0: 无冤。
1: 有仇。
0: 无仇。
1: 既无冤仇，为何杀我母子？
0: 你身犯重罪，还有何言？
1: 我身犯何罪？
0: 是过。你身犯何罪？我却不知。我乃奉驸马之命前来杀你。
1: 驸马之命。惨兮雷霆之怒，用我一副冤情，该杀就杀，死而无怨。
0: 有话快讲。
1: 我与你驸马本是金发夫妻。向荒汉带领儿女前来寻找于他，他不但不忍反将我赶出府来，如今有名军爷前来杀我，小夫人已死不知惊讶，

0: 绝不准。
1: 爹因儿女才辞而来，你弟弟要伤我母子三人，快快哀求大叔。

0: 夫人，我韩琦身体鲁莽，不听奸人之言，先葬你母子三人性命，夫人莫怪。
1: 说起你父罪在哪次，与君爷何干？
0: 夫人公子以何之安身？
1: 主父，
0: 我既不杀于你，有话但讲何妨？
1: 王丞相赐我赏儿一把，命我包大人参见，告那次听其在去之罪。
0: 包大人，天明母子，你此去一告便捉，你母子快快吃了去吧。
1: 李俊英。

0: 臣奉命陈州放粮，公仆一并回朝交车，所有
1: 有
0: 太太

0: 有一名女官员
1: 问他有状无状。
0: 有状无状，
2: 状告当朝大臣，无人敢写状纸。
0: 状告当朝大臣，无人敢写状纸。
1: 问他状告何人？
0: 状告何人？
2: 当朝驸马陈世美。
1: 这惹叫哪里人士叫何病夫，为何状告于他？
2: 廖夫人请相怜，乃晋州人士，我与陈世美本是结发夫妻，不凡带领儿女寻找于他，梁父亲不读不肯相认，反命寒气杀我母子，速退寒气仗义，放我逃。

0: 罪。
1: 韩琦犯我母子不能复命，以自刎而死。
0: 有何为证？
1: 今有驸马府刚刀一把刀。

0: 张龙过来。
1: 嗨，
0: 待他不辞，前去敌状，若是不行，抓

0: 名将刀巧也并了起来捉你。王朝不来来拿过兵器直到驸马峰。
1: 我上来

0: 听人言，城外三官旁有一无名男士，无道有窍，刀桥上面现有驸马的字样，特来告知。
1: 提过了。
2: 是。
1: 听见你乃是个软弱的女子，怎能两寒气杀死？其中必有缘故。
0: 启禀驸马，海公府皇朝就见您呐。
1: 叫他进来。
0: 是。驸马公叫你进来呢。
1: 他料到此何时，
3: 只因驸马府家乡寒气被人杀死，凶犯现已拿到，我家大人不敢不知，请驸马回身定案。
1: 哦，我来问你，杀人凶犯他是甚能样人？
3: 乃彪形大汉。
1: 哦，彪形大汉。我来问你，那凶犯他怎样招人的？
3: 那凶犯他现已招人，他与韩琦就有仇恨，我儿将他杀害。
1: 哦，就有仇恨。好，他既然招人，本宫不必过押，此事单凭你家大人办理。

0: 吴家大人言道，驸马家将被人杀死，关系甚大，驸马若不回身，不敢定案。
1: 你且回去，是本宫随后就到了命。
2: 公爷，我到韩琦因何一夜不归，却原来被仇人杀死。他今已死，本宫杀人之计无人知晓。
1: 随时奴婢在，
2: 吩咐外相等一马伺候。
3: 回王伺候。

风尘中放亮，独是风霜之苦，为国奔走火焰顶空。闻得我父家乡被人杀死，多蒙民工将凶犯拿刀分工当命逼我去干。民工即使凶犯拿刀就该当堂时。

0: 言母子之仇，就该认下。
1: 我与他素不相识，你叫我怎样的相认？告辞。
0: 且慢，往哪里去呀？
1: 待马回而过，
0: 只恐你来呀头。

是风和浓。

到人

狂怒。

人两为难，我今不能把冤情断。

驸马人，他天地。

0: 先斩包拯，后斩驸马。
1: 先斩驸马，再斩包拯。
0: 先斩包拯，后斩驸马。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尚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

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

0: 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五点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祝你他们俩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哎呀，胡曼丽啊，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啊！我是啥人啦？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

0: 那我相信你吧。好，明天我就跟公司打报告，你们家老丁我不带了。网红教授出轨随时会爆雷的，这烫手山芋谁爱接谁接去。
1: 哦哟，好了好了，娘侬就不要跟我生气了呀。
2: 网红这种事体我也是讲脱了呀。

0: 我想不通呀。
1: 我也想不通呀。没想到丁教授喜欢这款的。
0: 你说老丁看上他什么了？他比我有钱，比我温柔，还是比我有文化？你没小呀。他给老丁写那个情诗用的那个信纸背面还是那个彭什么夫人啊，这个女的我百度过的呀，职业小三还自主文化人。喏，他给老丁办那个读书会一样的套路呀。岁数了哎，卷我哪能讲啊，不怕小三啥无啦，就怕小三有文化。哎，胡曼丽啊，你可是金牌销售啊，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不就一个秋丽苏吗，都让你自我怀疑了。侬晓得这女人跟我讲啥吧？
2: 啥？
3: 我听过我来噻，过一就来噻。
1: 那你行。
0: 虽然我跟老丁平时在这方面交流的比较少，但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今天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有点绷不住了。
1: 哎呀，不就是夫妻生活吗？那以前没重视，现在嘛重视起来呀。
0: 怎么重视了？这种事情做不出来。
1: 吴曼丽，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个男人你要还是不要啊？
0: 我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
1: 根本就想办法呀，师夷长技以制夷呀。
0: 听不懂？
1: 投其所好才能破镜重圆，侬晓得吗？

0: 爸爸，哎，你晚一点帮我去接小丁好吧？最近我跟老丁都比较忙，你帮我照顾小丁几天。哎，好，谢谢啊。
1: 侬讲了对，我就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这女人。
2: 对呀呀。

今天的事情是我冲动了，但我不后悔。虽然我跟你认识不久，但是眼看着你在一段不能给予你滋养的关系里面痛苦的沉沦，再这样下去你会油尽灯枯，这绝对不是我想看见的。所以今天我才决定冒失一次，不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

0: 中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和他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你无关。只是十几年的夫妻不提了，可我和他毕竟有个孩子。
1: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话，我认为你们更应该做一个了断。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耗干了情感的男人，难道还有心力去当一个好的父亲？如果今天你为了孩子回归家庭，他胡曼林就能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这样放过你吗？这日子还长着呢。

志远，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和支持。你只要记住，当你转身，我永远在你背后。

0: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过来。
0: 我不，我就坐这儿。
1: 你过来呀。
0: 我就坐这儿，我。

0: 什么呀你？
1: 你看我穿成这样，你说我要干什么？
2: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夫妻啊，对吧？
0: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的谈一谈，而不是搞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2: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呢，我很生气，很委屈。让我表个态啊，我愿意原谅你。只要你答应我不再去那个读书会，不再和那个女人见面了，我就可以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夫妻时间久了，感情都会淡的呀，所有人都一样。过去呢，我确实因为工作原因冷落了你，是我不好，我改，好吗？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回到像过去那样，好不好？
0: 哎呀，曼丽，哎呀，哎呀，胡曼丽，算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先换了啊？这样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我一个女的这么主动，你就这么对我啊？
1: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那你挑个时间，明天还是后天？这种事情怎么能计划呢？
0: 对外面女人不用计划，干柴烈火说来就来。对家里老婆不计划行吗？不计划。 恐怕我死之前都安排不上。你让我看清楚，
1: 没什么好说的。
0: 你搞清楚哎，现在是你出轨，你对不起我，我不但不怪你，还努力跟你修复感情，你想怎么样啊？
1: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累了，我想静一静。

0: 你疯了！你干什么？
1: 你说不说？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想让我说什么？
0: ？
1: 你干什么？你
0: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
1: 什么？你疯了？
0: 说不说？
1: 干什么？你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0: 你说不说？
1: 还给我！你还给我！因为我爱他。
0: 你说什么了？
1: 我说我爱他，我一见到他就只想跟他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我觉得我跟他才是完完全全契合的。
0: 我是你老婆，你在我面前你说你爱别的女人，我算什么？你告诉我，我算什么？
1: 算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最近几年我都是越来越怕你了。
0: 怕我？怕我什么？
1: 只要你接近我，我就紧张。我怕你整天在我耳边叨叨什么房子、车子、票子，那种让我最厌恶的事情。
0: 房子你没住吗？车你没开吗？钱你没花吗？
1: 又来了，胡曼丽，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0: 变成什么样了？更有钱、更厉害了呗，让清高的丁教授不爽了。哎，我就奇怪了，以前我也这样啊，你怎么没有想法？哦，那时候得靠我，靠我挣钱养家带孩子，靠我供你读书。
1: 别再说了。
0: 以前我也这么爱气、这么势利，你怎么没有意见呢？你现在红了。不愿看人脸色了，我告诉你，丁志远，你有今天都是我胡曼黎的功劳，连钟宁都是我的人脉，你丁志远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
1: 什么都是你给的，我不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我就全还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那我就都还给你。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就到学校去告我，让学校去开除我。都还给你，让我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胡曼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你不可以践踏我的尊严，侮辱我的人权。
0: 老毕，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不要冤，你不要生气啊，你原谅我，我错了，老毕，我错了，刚才我的话说回是我的气话，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以后你不想听的话，我绝对再也不说，你不想干的事情，我也不会逼你，我望老弟原谅我，我错了，你不要生气，好吗？
1: 何曼玲，我们分开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分开吧。
0: 不可以。
1: 我都说了我们分开吧。我告诉你，我爱他，他也爱我。我的人生已经走完了大半了，现在我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0: 我不同意，你给我回来，你回来。

小马飞飞，小马飞飞。一会儿爸爸完了之后，黄妈妈带你去晒太阳啊。爸爸，爸爸来啦，让爸爸吃饭来。哎呦，爸爸抱哦。哎呦，么？

0: 哟，今天又晚来了，你加班了？
1: 啊，太忙了。
0: 要我说呀，以后工作忙，偶尔一天不来也没关系，我都在呢，你放心。
1: 没事。

0: 吓我一跳。你还没走啊？
1: 等你下班啊。虽然现在社会还挺安全的，但你长这么漂亮，我怕有人劫色呀。
0: 有道理啊。
1: 给你。
0: 哇，你买的？
1: 啊，我跑了好几公里，专门给你买的。我还怕人家下班，哎呦，累死我了。
0: 你工作了一整天，晚上还要照顾阿姨，还每天变着花样逗我开心，累不累？
1: 哎呀，没办法呀，谁让我喜欢上这么大一吃货？
0: 夏小赵，你说什么呢？你才吃货呢！哎，你看，他们家新来了只猫，好特别啊！它是黑色的。
1: 黑色有啥可特别的呀？
0: 哇，你看它好可爱。
1: 哪儿可爱了？它对你爱答不理的。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就喜欢它对我爱答不理的样子，多高冷啊！我们进去看看吧。哎，这个是他们的猫牌吧？这个这么贵啊。
1: 没事，我们进去看看，走。
0: 哎，不去了不去了，

0: 呀，不去了，我们改天捡一只，领养代替购买。嗯，走啊。这么贵。
1: 小周，你的后妈也太过分了。三年前你爸刚去世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想办法断了你的生活费，现在呢又想卖掉你有继承权的房子。
2: 我拒绝了。
1: 50万确实是太少了，你家原来的那个房子啊，少说也能卖个800万1000万的。哎，你要不跟他们商量一下对半分呢？
2: 我不是嫌钱少。
1: 现在确实不是卖房子的好时机。
2: 也不是，我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家，家是不能卖的。
1: 小周，从感情上我理解你，但是你也得考虑到实际的问题啊，是不是？你爸还在世的时候，你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可是现在你的每个月的房租、日常开销，还有妈妈的护理费，老本都花的差不多了。
2: 我知道，所以我才去蓝山工作。
1: 可就算是你下个月转正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就7000-8000块钱，到时候连房租都不够用的，该怎么办？
2: 哎，小雅，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勤转外勤。
1: 你打算卖保险？
2: 这样不是能多赚点吗？
1: 可是你行吗？
2: 我之前没和你说是因为我也在犹豫，不过最近我看了我们公司金牌销售的简历，中专毕业，20年前还是我们公司前台呢。
1: 小周，学历不能说明什么的。
2: 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因为他学历低所以看不起他，我是觉得我学历高，所以我的起点就比较高。我想试试，万一能行呢？
1: 我同意，支持你。
2: 不是你没骗我吧？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啊？
1: 当然了，你是富通的法本，哎，你去卖保险那属于降维打击，随随便便就可以超越这些人的。
2: 行，听你的，试试就试试。
1: 加油！
2: 行，试试。
3: 祝福讲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而祥林嫂被誉为鲁镇哲学家。她在文章中连珠炮似的发问：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祥林嫂因为苦难的人生，提出了这样的提问。但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生问题，所以说啊，哲学就蕴藏在日常生活当中。
4: 好，停，辛苦了，丁教授。
5: 谢谢导演，谢谢丁教授，丁教授辛苦了，谢谢导演。
6: 好。
7: 哎，好，谢谢啊。

0: 志远，
1: 你怎么来了？
2: 是胡曼妮让我来的，她让王雪通知的我，说有重要的事情。
0: 很守时啊，都来了。

还记得那座桥吗？就在那个桥顶，你跟我求的婚。当时你跟我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的。

0: 女士，你没事吧？我也不知道，就听到有人在叫呀。走吧，走吧。这位女士，你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女士，你没事吧？
1: 没事，我东西丢了。那你怎么不叫人啊？就自己这么跳下来，万一有什么意外，谁负责呀？来，我扶你上去。没事，没事，心绞死了，没事。
2: 赶紧回家吧。

0: 一别两宽，祝我们各自安好。你会后悔的，总有一天，你会求着我回到我身边的。分开的事情，先不要对外说。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爸爸高血压，我怕他受不了刺激，儿子在青春敏感期，我不想他受打击影响学习。好，
1: 我答应。
0: 玛丽姐，咖啡。谢谢啊，玛丽姐，你眼睛怎么这么肿啊？你也感冒了？没有吧？可能是睡前水喝多了，水肿。
2: 这是我上回在公司领的药，你留着预防吧。
0: 谢谢啊。对了，老艾总家的理赔单子。
2: 为什么被退回来？他说是资料不全，说缺一张艾总夫人的死亡证明。有病吧？人死了还能骗保啊？
0: 就是。跟他们说，先走流程，后面补上。我说了，可是新来的理赔员他就是不同意。
2: 新来的，叫人名字？
0: 薛小周，这人特别轴，软硬不吃。
2: 哎，老徐啊，我胡曼黎。
0: 胡经理，方便您说。跟你打听一个人，你们理赔部是不是来了一个叫薛小周的？
2: 啊，您稍等啊。
0: 他是客户那边的关系，还是我们集团内部的？
2: 都不是。
0: 都不是。那这小伙子是不是有点急于表现了？
2: 他呀。 刚来没有几个月，对咱们公司内部的情况掌握的还不够透彻。行，
0: 我知道了。哎，老徐，上次给你的普洱茶喝的怎么样？哎，
3: 好。那个我跟你说，喝了之后可暖胃了。
2: 谢谢谢谢辣椒酱。
0: 别客气啊。哎，那我先挂了。嗯，再见。
4: 玛丽姐，怎么样了？
0: 没什么背景。
4: 也不是任何人的亲戚，搞什么呢？进。老徐。薛老师。哎呦，
5: 吴经理。<笑>薛小周。你好，我叫胡曼黎。你好。有个被保险人身故的理赔订单是你负责的吗？身故。
4: 女55岁，肺癌，一个月前去世的，理赔材料缺一张医院的死亡证明。
0: 记性不错，刚才手续不全，的确是我这里的工作失误。不过你也体谅一下啊，客户加班，丧事事情多，递交材料呢难免会有疏忽。我已经叫客户去补了，马上就快递。
4: 好，那大概需要多久？
0: 很快。
4: 很快是多久啊？
0: 哎呀，我盯着，你放心。
4: 你这里呢，也帮我缩短一下复核时间，争取下周三之前打款。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下周三恐怕是来不及了。哎，
0: 我们加微信好吗？
4: 好，
0: 我来扫你来。来，通过一下啊。
5: 天气热，请你喝杯冰拿铁。无论是我们业务员还是理赔部，都是在为客户服务，互相理解啊。胡经理，每天有几百个理赔客户，没一个是不着急的。别说是拿铁了，就算是拿刀，我得按规章流程办事，是吧？
0: 小伙子，你是在搞人设是吧？什么人设？高冷臭脸人设，讲原则守规矩。没错，人都会尊重有坚持的人。你作为一个新人，能悟到这一点，挺厉害的。不过你这分寸把握的不是太好，我给你优惠券，应该拿着。 你应该懂得见好就收。
5: 否则呢？
1: 对理赔敷衍了事，万一客户投诉起来，我可拦不住。
5: 我合法合规，随便谁投诉呀。
0: 你个性蛮强哎，啊？一个搞理赔的，还整出超级英雄的感觉了。
5: 感谢夸奖，虽不能治，但心向往之。
2: 棒，啊，你真棒！姐姐在前面等着你啊。
3: 对不起啊，徐老师。
4: 春露走，
3: 麻烦了。哎，来了。咱们可不能把理赔部门的人给得罪了，否则后面的工作不好开展。
4: 得罪他怎么了？一个刚入职几个月的人敢卡我，他疯了吧他？
3: 可是，
4: 可是什么可是？那外面多少人想高薪挖我？南阳这帮人就是搞不懂状况，给我脸色看。
3: 马丽姐，没有挑刺我？
4: 当然不是了，金总对我这么好。哦，我刚拿了保险执行之后就跳槽了，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的。春露，不是我说你，他拎不清我行情，你摆出姿态让他知道啊，你还跟他说对不起，丢不丢人啊？
3: 我知道了，曼丽姐，下回我一定注意。
4: 你去干活吧，我要给海总打电话。

0: 好。哎哎，过来。怎么了，姐？
1: 一会儿合规培训，帮我签个字。
0: 你入什么境？
1: 哎，老艾总，我是曼黎。您节哀哦。哎呀，真是不巧，我们这李培元家里啊也在办丧事。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曹林其实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
2: 所以是胡经理联合客户骗保。
3: 是他教我怎么做的，在病历卡上做做手术。
4: 他在撒谎，我没有。
5: 知道还是不知道？
4: 他的情况有点复杂。
6: 方总，有事啊？
1: 我之前给你那些材料里，并没有那支录音笔啊。
6: 嗨。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老艾总，我是曼黎，您节哀哦。
1: 哎呀，真是不巧，我们这理赔员家里啊也在办丧事，所以理赔款项会晚几天到哦。
2: 曼黎，你办事我放心。
0: 哎，谢谢您的体谅，您忙，我先挂了啊。
3: 啊，早啊，胡经理。
0: 哎，早。

0: 照片收到了吗？你说吧。维娜告诉我，青青走得和胡曼黎见过面了。调查胡曼黎的事情进行到哪一步了？
1: 还在查，但是能不能查出来还不好说。你得抓紧了，老公。之前我也跟你说过，当初我离开胡曼黎，是直接撬了他一个大客户带进太阳国际。
0: 他要真来了我们公司，没我好日子过。
1: 他不来这位置就是我的，你仔细调查，就不可能查不出问题来。早些年没双录的时候，他为了开单子，代客户写免责知晓声明、代客户签字，这些事儿他绝对没少干。你往这个方向走，下重手，绝对有收获。我相信，但是万一客户偏袒他，咬死不承认，也很难做事。
0: 你双录的时候，骗到重灾区医疗险，对，你从医疗险下手。
1: 嗯，好，遵命。

0: 老马，什么情况？你快把医院地址发给我。
1: 哎，你手脚倒蛮快的嘛，我刚要发给你就打过来了。我现在发给你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哦，还有啊，你要当心魏总身边的秘书凯西，他在老板那里说你的是非，要推荐别的卖保险的人给魏总。
0: 放心，有了你这通电话，魏总这一单跑不掉了。老马，立大功了啊，谢谢你。哎，我先挂了，来来来。明天我就去找魏总。
2: 行吗？
0: 把妈字去掉。

0: 哎呀，魏总啊，原来您这么多次，终于有时间见我啦！
1: 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坐坐坐坐。限量版的茶叶，您尝尝。啊，行，你放那儿吧。
0: 好。
1: 哎，那但咱说好了啊，这礼物我收下了，但你那要下架的什么棉巾啊，我是真不感兴趣。你要是缺那点保险的佣金，那咱们可以找其他项目合作啊。 争取不让你空手而归，但是还是那句话，买保险我是不买的。要是朋友，咱们就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儿，啊，你要是。

0: 推销
1: 哦，那我还真不能留你。
2: 我今天来不是来劝您买保险的，我是来给您搞理赔的。
1: 理赔？我没买保险呢，理什么赔啊？
2: 买过。
1: 不可能。
2: 真买过。
1: 不不，等等啊，你这又有什么新套路啊？
2: 有一次我来向您推销保险，正巧您爸也在，他说他想给自己买一份重疾险。
3: 哎，我记得当时我劝我爸别买啊。
2: 对。
3: 不，你什么意思？你背着我把我爸给拉下水了啊？
2: 其实当时他的年龄呢已经买不进重疾险了，不过都是朋友，我向公司申请送了他一份意外险。意外险不受年龄限制，能保到100岁呢。
3: 赠送意外险？哎，这种事儿，
2: 谁让我把您当朋友，您一直把我当骗子呢，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所以这两年哎，我一直做好人。老爷子这份意外险我一直给续着呢。
1: 曼丽，我真是服了你了。
0: 所以呢？
2: 听说前两天老爷子骨裂了。
3: 不是，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0: 什么意思？你这还能赔啊？
2: 当然了，意外险不就是管这个的吗？我今天来就是来问您要资料，给老爷子办理赔手续的。
3: 真能赔啊？哎，
1: 别不是又是你自掏腰包赔本赚吆喝的啊？
2: 那我掏不起，买一个没多少钱，赔可就多了。
3: 你多能多到哪儿去啊？啊，肯定又是各种套路，七扣八扣到手里没几个钱了。
2: 魏总，这么说吧，这次理赔要是没有达到您的心理预期，那我胡曼黎从此以后在你面前消失，绝不再来烦你。
3: 行，反正好的歹的就看你操作了啊。但总之这钱能到我兜里，那我还是很高兴的。
0: 这样，回头我让秘书把我父亲的资料传给你，好吧？
2: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0: 行，
2: 那我先走了，不打。
3: 别别别，喝口茶。
2: 别别别，您忙您忙啊，我先走了。哎，
0: 慢点啊。
2: 哎，好的。
0: 叫什么？
4: 您可以先打开看看。这个您看一下
0: 啊。
4: 按照您的交代，我主要调查了胡曼黎21年前所有的保单。
0: 嗯，上上。
4: 10年前这个客户患过乳腺癌，胡经理给他做的理赔，理赔金额是30万。
0: 有什么问题？
4: 这个曹林其实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在他患病的时候大数据还没有联网，所以理赔的时候查不出来，现在大数据联网了，这些信息就都出来了。
0: 所以是胡经理联合客户骗保？
4: 有这个嫌疑，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胡经理对这件事情是知情的。
0: 我需要证据。
4: 我现在只查到了这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找曹玲去问一问。我也可以去问问胡经理。
0: 胡经理那儿你不用问了，我先汇报给金总，让金总来做决策。
4: 明白，那我约一下曹玲的时间，尽快跟他见面。
0: 好，
4: 那我先走了。嗯，
5: 曼丽姐，
2: 你好。
5: 曼丽姐，
6: 曼丽姐，
2: 哎，你好，春露啊，
5: 哎，
2: 来，魏老爷子的理赔资料，你全程盯啊，流程走个佳绩，越快越好。
5: 曼丽姐，你可太厉害了，每年就赠送意外险，就钓到了魏总这条大鱼，5年，整整5年。曼丽姐，你太有耐心了，我又学到了一招。
2: 那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业绩，
6: 后来就纯赌气了，哎。你说我们是来卖保险的，又不是来坑钱的，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对不对？
5: 对，
6: 快去吧。
5: 哎，
2: 头
7: 通过今天真实案例的分享，就想告诉我的客户宝宝们，

父母年纪大了，医疗险买不进，意外险必备。具体信息欢迎私信我。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而是徘徊；最快的步伐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我是蓝阳古月湖，爱你们哦。

0: 曼林，我是真没想到啊，我们老爷子出院除了医保，我们花了大概是670多现金，结果你们公司赔付啊，直接打过来2000多。我们老爷子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这摔个跤还有钱挣，那快赶上碰瓷儿的了。
1: 除去你们自付的医疗费，我们进行理赔。嗯，每个礼拜还有700块钱的陪护费用。我这钱啊，还是不挣为好。老爷子一辈子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对吧？
0: 哎呦，曼琳，我这借你吉言啊，哎，曼琳，我替我们老爷子谢谢你。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谢魏总。魏总，嗯，我今天来不是来邀功的啊。
0: 知道，这是下一单生意呗。行，你上次说的那个什么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金，你给我讲讲。
1: 我也不是来挣您佣金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就要您一句话，我们做保险的是不是都是骗子啊？
0: 就是曼丽，你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那就说实话啊，曼莲，你能为我这单一直跟踪了5年啊，就为我提供服务，这点我是真服你啊。但你是你，别人是别人，你是好人，你不骗我，但别人那我还是得画个问号，你知道吗？
1: 魏总这么说吧，嗯，其实在保险行业里，大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你说行业里有没有骗子？那肯定是有的。话说回来，哪个行业没有骗子啊？对不对？咱不能因为一小撮人就否定整个行业，这个不好。对，嗯，
0: 有道理。那我就收回我以前说的啊，这个卖保险的大多数都不是骗子。那这行了吧？
1: 够严谨。
0: 您这做生意不严谨，你得赔死我。好了好了，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你说吧。哎呦，
1: 真什么都瞒不了魏总是吧？您痛快，那我就直截了当了。嗯嗯，我觉得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您得考虑要买终身寿险。我给您的建议是3000万的保额。
0: 3000万？曼林，你这胃口有点大呀。我每年多支出那么多吧，
2: 你们才给我3.5点的利息，那也太低了呀。
1: 魏总，我斗胆啊纠正您一个观念。嗯，保险它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人要走得远，有时候炭比花更重要。

0: 这样吧，你们再做一个详细的方案，我先看看啊，明天。
1: 没问题。
2: 玛丽姐，
3: 哎，
2: 我总家的人寿险方案。
3: 格式错别字都检查过了吗？
2: 检查过了，按照你的叮嘱都过了三遍了。
3: 务必盯着他看完啊，他有任何反应第一时间微信我。
2: 曼丽姐，我还是有点怕，要不等你这里结束了还是你带我一起去。
3: 极端情况下别说差一天，差一小时一分钟，煮熟的鸭子都有可能飞了，知道吧？
4: 今年有，明年什么样。
3: 春露，打起精神来啊，今天会是我们全新的一天。
2: 明天
3: 快去吧。
5: 就是
6: 你们成都可以啊，今年的绩效比去年就涨幅不少啊。
7: 是，我们一直在追赶上海
0: 的。有几首先进的，
7: 因为上海是我们全国的标杆嘛。我们刘总说了要向这个上海学习。
6: 哦，他真这么说的。
8: 打扰一下，金总，陈凤说有重要的事儿。
6: 哦。
0: 金总，对不起，打扰一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当面向你汇报一下。
6: 什么事儿？

秦总，我还有一个消息，胡经理要以保险执行为筹码高薪跳去太阳国际。

0: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首先，我对这次给予我的蓝阳之星荣誉称号表示深深的感谢。蓝阳之星虽然是蓝阳集团内部的荣誉，但在业内却是具有标杆性的影响，说是保险行业的奥斯卡也不为过。能够得到这个奖，
1: 背词呢？恭喜啊！
0: 早了点，谢谢啊。
1: 不早，一点都不早。谁不知道你是咱们公司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啊？这表彰大会不表彰谁，都得表彰你。一会儿第一个就是你。哎，你们家丁教授打算怎么给你过啊？是不是都已经在家准备好烛光晚餐了？真好啊，今天是你人生的大日子，慢慢享受。
0: 谢谢啊。

0: 们蓝洋保险之星的表彰会。闲话少叙，首先让我们共同看向大屏幕。
1: 蓝洋人寿保险之星颁奖晚会，蓝洋之星奖。巨浪奔腾，滔滔不绝，17年的砥砺前行，见证了持续的力量。他们是蓝洋精神最完美的诠释者。
2: 2022年11月，是我持续绩优第198个月。回头看看，感慨万千。17年的坚守，我为5000位客户送去了温暖的服务。在未来，我还要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服务，带领其他伙伴一起做蓝洋的持续会员。
3: 董，你们团队的成绩不错啊！
1: 蜿蜒汇聚，只因一份信任。
4: 到区总监的位置，我觉得责任是更大的。我每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上午做好团队管理，下午做好客户拜访。有人说呢，做保险压力大，我觉得责任更大。
1: 恒以致远，只因一份热爱。
5: 我认为副经理最重要的是带领团队做好常态化客户经营，给客户带来乘法级的体验倍增，做好持续优征优育，寻找比自己优秀的人加入团队。

0: 蓝鹰人受上海飞机司世经理赵阳。
1: 好的，感谢观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蓝阳集团董事长上台发言，有请。
2: 谢谢大家。投之于木桃，报之以琼瑶，只要大家坚定地跟随蓝阳，蓝阳一定以最大的利益回报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祝贺获奖者，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1: 谢谢，感谢董事长的精彩发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10位获奖者上台领奖。Woo!

0: 者颁奖。
1: 魏总，蓝阳保险的代理来了。
2: 魏总好。
3: 哦，曼黎说的是你啊？
2: 是，曼黎姐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4: 哦，知道知道。

思啊？

0: 怎么回事啊？哎，我跟他有几分交情的，怎么会把你赶出去呢？你是不是说错话了啊？
1: 回来说，回来说。金总
2: 进来。

0: 胡经理，看一下。曹林，是，他是我客户，怎么了？是这样，我的下属在整理之前的理赔保单，发现你的这份保单里有些蹊跷，所以有些问题，想跟胡经理了解一下。
1: 你说，10年之前，曹玲在你这儿买了一份重疾险，之后，他理赔了一单，是乳腺癌。是啊。但是这个曹玲，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这个情况你了解吗？
0: 按照规定，曹玲是根本不能买重疾险的，即便是买了，复发的乳腺癌也得不到理赔，是吧，胡经理？嗯，
2: 他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哎。不清楚？对，按照投保流程，在签单前我都问过的。
0: 什么意思啊？你是在怀疑我吗？
3: 是他叫我这么做的，我当时知道得过乳腺癌就不能再买保险了，我就不想买保险了。可是胡曼丽跟我说没关系的，说可以到时候帮我想想办法，在病历卡上说做手术。
4: 他在撒谎，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叫他？
3: 那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0: 哎，金总，他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他污蔑我在撒谎。
3: 人家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污蔑你啊？我问你，这个曹玲在投保之前，你知不知道他有乳腺癌的病史？

0: 秦总，我
1: 知道还是不知道？
0: 曼丽，我求求你放放我，我这个孩子他还有自闭症，如果你不放我的话，我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呀。曼丽，我求求你放放我呀，我求求你了。
2: 起来，你起来，我们起来说行吗？
0: 曼丽，
2: 你别跪着，
0: 这是心肝疼，我跟我的儿子去死吧。
2: 他的情况有点复杂。
1: 行了，够了，其他的我不想知道了。
2: 金总，你给我机会让我单独跟你说说好吗？
1: 不必了，你也算公司的老人了，面子我会留给你的。自己走。
2: 走？我要去哪里啊？
3: 你没听明白吗？你被开除了。

0: 曹林你好，我胡曼黎。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放走，放走，放走！
1: 有事啊？我之前给你那些材料里，并没有那只录音笔啊。嗨，胡经理毕竟是公司的老代理了，我就怕这里边有什么误会。我找客户具体问了问，可谁知道这一问，竟然害了胡经理。
0: 可曹林之前和我说过，作假他是主犯，并不是胡经理教唆呀。
1: 那就是胡经理提前跟他说好的，后来我一出面，客户怕了，把真相给说出来了。

这个事情，公司相关部门已经核实过了，性质极其恶劣。也许开除是胡经理最好的结果。好好干，马上就要转正了。

0: 我老师，您不能进。秦总，你还记得这张出警单吗？
1: 还留着他干什么呀？当时我一个人去南汇默拜，出入行不懂，结果被村子里的人当成骗子抓了起来。是您从徐家汇开到南汇开了2个多小时，把我从派出所救了出来。那是2004年8月16日，您救了我一次。
2: 现在知道哭了？你本领不是很大吗？绩效越做越大就飘了，合规培训找人代签啊，核保理赔你无视流程加急加快，公司的内心对你的不满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事情我都一直在替你扛着，你知道吗？我知道我错了，金总，我改，我知道错了。
1: 即便是你犯了刚才那些错，我也还是愿意拉你一把的。谢谢金总。如果你没有去跟李青青见面的话，
0: 哦，李青青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
2: 我只问你一句，李青青，你见没见？他是找我了，
0: 但我什么都没答应啊。
1: 你没答应，是因为你还没拿到保险资金，拿了这个荣誉，你就有筹码去跟他谈了，是吗？
0: 我怕不跟他见，我会得罪他。当然，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答应他，我没想过要跳槽，金总。当初要不是您，怎么会有我今天呢？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2: 好，行了，啊，我不听你怎么说，我只看你怎么做。 你的行为已经证明一切了，挺好的啊！那李星星跟在咱们业内搞的那套狼性文化还蛮有名的，在他那儿啊，一切都是利益导向，你去了挺合适，非常合适。我尊重你的选择，同时向你表示祝贺，好吧？
3: 体面一点哈，自己走。

0: 媳妇儿，搞定了啊，放心吧。
1: 是我求吴老师别说的，我跪下来求他，我跟他说，如果他把这件事给捅出去，那我跟孩子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 这么说，这件事不是胡曼黎教唆你的？
1: 是的。
2: 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现在公司查出来了，30万。

0: 得判10年以上了。
1: 我求求你帮帮我，
0: 别，
1: 我孩子。

0: 我小看你了，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想跟我要点小恩小惠。看来我对行事有误判，你背后是谁啊？
1: 背调，是公司给我的任务。
0: 你少来这套，把我搞倒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我只是例行公事，你爱信不信？
0: 行，嘴够严的，来日方长，你最好祈祷别栽在我手里。

0: 喂，找我干嘛？
1: 你不愿意见我，我只能来你公司找你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0: 有事快说吧。
1: 房子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0: 你问我一次，我问我一百次，我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家的房子，我不会买。
1: 小周，你怎么埋怨你父亲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个是你父亲的心血，你不能因为赌气而什么都不顾。我知道你需要用钱，只要今天你愿意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这卡上的50万你马上就能拿出来用。
0: 如果薛瑞年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要垮，会不会痛心疾首呀？
1: 小周，他毕竟是你父亲。
2: 他谁不重要，人做错了就是要付出代价。
0: 不要再来找我，你不要误会，你和薛瑞年的公司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1: 小周，别走，
2: 放手，
1: 把卡拿着。你不是需要钱吗？把卡拿着，你需要钱的，我知道的。你把合同签了，
2: 放手，
1: 你别再这样了，好不好？
3: 你们俩，啊，捋顺了，这下我都捋顺了。这就是你挑着我下手的原因吧？啊，
1: 你们是同事。
4: 丁志远为了你跟我分开，你已经赢了，你有必要赶尽杀绝把我工作也毁了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一手操办还跟我装？
0: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3: 我突然想到，哎，丁志远知道他的存在吗？啊，这位弟弟，你知道丁志远的存在吗？
4: 你可以啊，一老一少胃口很大。
1: 你误会了。
3: 哦，那看来两人还互相不知道了。
1: 我跟小周的关系，我是他的长辈，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关系。
4: 长辈那种长辈啊，让他少奋斗20年的那种，干嘛？
0: 我和他没有关系。
4: 哎呦，哎，刚才两个人都抱一块儿了，还帮着掩饰。
3: 那看来你是知道丁志远的存在了。
5: 手段了得，魅力很大。
3: 不过我提醒你啊，丁教授可是很纯情的，他可接受不了这个小的。
1: 小周，小周。胡曼黎，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抓住了我的把柄。

0: 你大可以去告诉丁志远。
1: 你不怕？
0: 看他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公司有人想弄我，家里有人想弄我，看谁能笑到最后。
2: 行业除名，谁也救不了你。
3: 哎，你说这个胡曼黎还能不能用啊？
1: 我有客户资源，你有从业资格，我们合作。
4: 合作愉快。你真打算去买保险啊？
5: 我有种感觉，保险行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
3: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减

0: 贝蒂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回来啦。
1: 大姨子，
0: 来看阿爸。哎，
1: 阿爸，
2: 要侬来了。哎呦，我真要寻侬了。来来来，我正好有事体问侬。侬这个是哪档事体啊？老母讲伊拉老板要寻侬做单子，讲侬把公司开脱了。
1: 对啊，我把公司开除了呀。咦，
2: 侬拿公司开脱了？哪档事体啊？
1: 我要跳槽了，去更大的公司赚更多的钱。啊？公司那帮人羡慕嫉妒恨，组团在外面找我要。
2: 真啊？
1: 人们你懂的呀，都是笑人无恨人有，我混得比他们好嘛，他们肯定要在我身上泼脏水的。哦，
2: 够我就放心了。
3: 爸爸，我正好有事体讲。
2: 哦，对了，我先有桩事体。
4: 啊，哥啊，这个么子拿得起，不拿老丁。侬不是讲丁志远要去参加啥个封闭研讨会的吧？那，
5: 别唠叨去，补补脑子。搿好么子啊，每天一两，不要停。
1: 爸爸，我呀，
5: 我啊，原本上呢命苦，老婆死了早，还好有侬这个囡儿，还有个女婿。挺幸福，事业有成。
2: 小区里向人人讲来羡慕我吴德功啊，
5: 你们好，我就好，对吧？
6: 我特侬当过多少趟数了？乱七八糟么子不要去嘛，侬哪能？钞票太多用不脱。
5: 啥的了？啥的了？夫妻家头。
6: 侬听我一趟来噻吧？啊，要侬钞票就算了，万一要侬命呢？
2: 晓得了。
5: 我那老丁，你不要忘记他。
7: 阿姐，阿姐，阿姐，咱俩上铺的事体有眉目嘞。
1: 你讲呀？
7: 哎，就上趟侬帮我讲有没有人买保险嘛？我一开始觉得不是老靠谱，还是聊了一个编剧，连自由职业没工作的，天天蹲屋里上班呀。
1: 哎呦，今朝不要讲工作好吧？
7: 哦，侬不是每趟过来喝老酒才聊工作吗？
1: 不要讲闲话。哦，你等一下。在那边。
7: 哦，可能没听啊。
1: 啊，我跟侬讲。哦。我要拿那个的最结棍的进去的啊！我十分钟以后要在清醒了，跟我都说。
7: 哦哦。

0: 哎，王姐，没事，你还是帮我妈多翻翻身吧。啊，我怕她长褥疮。
1: 哎，好，
0: 辛苦。
1: 哎，也挺晚了，小周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没事，我休息，
1: 我来就行了。哎，我来。
0: 行，把她腿慢一点，好。
1: 哎，好的。
0: 我是薛小周，我不是陈峰。
2: 刚都，那不要米空。
0: 哎，这喝多少？是啊。
2: 哦。哎，有米空来给我米去吃。
3: 我顶着眼。
2: 啊。
3: 哦，这够不能啊，兄弟。
0: 不是。
2: 哎，
0: 这
2: 我
0: 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来了酒吧喝老酒，还能搁那样子了，老客户了。
2: 哎，等我们
3: 来了酒吧喝老酒，老客户了。
2: 外面都放过侬，我干嘛
3: 呢？喝成这样。
2: 弄高西开，
3: 哎哎，啥情况？姐弟恋？
0: 不是不是啊，我跟他，哎，
3: 起来啊，懂了，
0: 起来，
3: 哎呀，小项目了，哥哥，兄弟，哎呀，女人很难搞的，
0: 我和他没有关系，
3: 哦，中间女人更难搞，就你们哄哄就可以了，好吧？
4: 不能，我挂完号了啊，我上班去了，
3: 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0: 是，你别走啊，别走，
3: 交给你了，兄弟，
0: 别，
2: 有没有房？
0: 哎，行，
2: 我搞弄搞。你们理赔不就是
5: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客户说要自杀，
6: 哎，
5: 他就像现在这样抱着我的腿求我，知道吧？他说他自己有癌，儿子有自闭症，如果我告诉公司，他就拉着儿子一起去死。我也是妈妈呀，我能见死不救吗？
6: 我问你，我能见死不救吗？我
0: 啊，
5: 啥妈妈说的？
0: 哎，不是，这怎么办？
7: 稍等一下，稍等，抱歉。
0: 不是他，这，
2: 那我去吧。我所有客户信息都在上面，想告诉我啊，
5: 做梦我刚能听。
2: 只要我这些客户还认我，任何人都拿我没办法，知道吧？
0: 别乱扔。
8: 哎，医生。
7: 啊，你稍等我一下，马上过来。
8: 你要干嘛？
2: 我要开单。
0: 不是，你都喝成这样，打什么电话？
2: 单，
0: 不用，
2: 我要做生意啊。
0: 什么电话？
8: 手机给我。
2: 能再抢我？
3: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护士，哎，怎么了，先生？
0: 喝多了。
3: 来，护士，帮忙给他扶进去。
8: 哎，护士，
7: 来，
2: 有敢抢我们的碗不？
8: 好，
3: 你是家属吗？
2: 不要命碰！
3: 我，让我看看。
2: 你是港都晓得吧？
7: 慢点，
0: 慢点。
3: 先生，走，到那边去交费
0: 啊！
3: 先去交费，快，准备席位了啊！

0: 行吧。
1: 那个尿收集在里面，咱们钱转给我。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碰巧在医院。
2: 这么巧啊！我喝多了被送进医院，你正巧在医院，还守了我一晚上。
3: 不是，怕你出事儿。
2: 那不正好？姓邱的不就想让我死吗？告诉他，没有那么容易。我比你年长几岁啊，给你句忠告，年轻人要走正道。如果你是因为喜欢邱丽苏才帮他一起搞我，那你应该知道他跟我前夫在一起的感情是不道德。如果你是因为钱，那就更不值得了。你有手有脚，开滴滴送外卖，你怎么着都能养活自己。
1: 思路挺清晰，看来是酒醒了啊。包在这儿，钱转给
4: 我。妈，下午还有个客户呢，我要跑。
5: 行，这里需要钱一下。
4: 这里需要钱。好，谢谢，谢谢，谢谢。
6: 走啊。嗯。
5: 你好。我听不太清。现在可以听清吗？你好。
6: 怎么了？开会啊？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7: 胡经理的事情是你干的？
6: 啊？
7: 我昨天没在，我刚知道这事儿。你年纪轻轻，下手也太狠了。
6: 你什么意思啊？
7: 胡经理怼了你，你心里不爽，我能理解，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置于死地呀。
6: 不，你别误会啊，我个人对胡经理没有意见，我只是例行公事。
7: 例行公事？嗯。无缘无故的调查胡曼黎，我什么时候交代过你这个事儿？你说实话。
6: 这事是放总交代我做。
7: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6: 不是放总说是金总交代的，要秘密进行。
7: 我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你糊涂啊你呀、啊！
6: 我怎么了？
7: 什么金总交代的呀？你是被人糊弄了。陈放这是有计划的要干掉胡曼黎。
6: 你说放总和胡经理平时关系也不错，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7: 你以为这儿是幼儿园呢？一言不合就出手相向，职场人都戴着面具呢。陈放嫉妒胡曼黎的成绩，那不是一天两天了。
6: 不是，那他为什么之前不出手，非要现在出手啊？
7: 因为之前像你这样的傻子还没出现。

0: 我已经向监管部门举报邮件，我发了。嗯，
1: 协会现在正在严打，红万里再也难逃了。如果监管部门不出手，我就把事情通给媒体，我就不信有了舆情，协会还会姑息。好，监管了。
2: 都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我这都被绿了，怎么工作还丢了啊？

0: 是不是他们两人分了？
1: 让你失望了。昨天我还看到那个秋来接他呢，两家的好了不得了，蜜里调油。
0: 哼，那就是要报应到他们事业上了，等着吧。
1: 哎，你别咒我啊，现在丁教授的事业跟我可是息息相关啊，最近人家数据好得不得了。
0: 我气死他，我真气死他了。哎，这么倒霉事情都让我一个人碰上了。
1: 哎，我跟你讲啊，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搞不好你现在的危机啊就是转机。
0: 有道理。

0: 侬搞啥么子啊？
1: 看看，
2: 我这么发朋友圈，有没点感觉啊？
3: 你现在一个月2万多的房贷，我大侄子一年10来万的学费，我要是你啊，现在立刻马上找工作去了，不是在这儿发朋友圈搞人设。
0: 是你提醒我的呀，危机就是转机啊。
3: 什么转机啊？
0: 那前段时间有公司要挖我，抬头薪资都给的特别好，我们念旧情呀，当时给拒了。你现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哎，这是老天爷在点我，有钞票不得自得噻。
3: 你不是被蓝洋开除的吗？别人还会要你啊？
0: 所以我要发这个朋友圈呀，告诉我下一个东家，这点小事么伤不到我的了，我还是我，不得更好的我。
3: 不一样，侬是东方一武的，哎，干嘛？万一人家不上钩怎么办了？切，
0: 不上钩，哎，你看看，我才发了多久啊？多少人给我点赞留言？你看看，
3: 不一样。
0: 就算他李青青不上钩嘛，那还有王青青、陈青青嘞。干我们这行就这点好，知道吧？价值都在自己身上，越老越值钱。世界这么大，我还能饿死不成？
3: 看来是我想多了，我还担心你半天呢。你呀，够社会，我服的啊。
0: 这么多年修炼不是白练的，公司有人想弄我，家里有人想弄我，我呸！看谁能笑到最后。
4: 薇娜，郭曼黎没有联系过你？
5: 没有。
4: 哎，你说这个胡曼黎还能不能用啊？
5: 用肯定是能用，毕竟他在业内20多年，根基深厚。但是老大，有一点我特别想不明白，您用人可以从内部提拔，唐经理这些年业绩就不错，而且对您还忠心耿耿的。
4: 汉英国际主打年轻业务，做大客户，比的是认知。这些年我给了唐林很多次的机会了，只是他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咱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
5: 那这个胡曼黎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4: 按理说啊，蓝洋开除了他，咱们泰银国际会是他最好的选择，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联系过我们。一种是他觉得先主动了会失去先机，还有一种他手里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5: 会吗？那要不然我们先下手为强。
4: 约他下周先见个面。

亲们，这是我儿子学校这次周六的数学卷子，一般机构很难搞到的，需要的字去不外传哦。

0: 你们俩的时间也共享一下嘛。好的，我马上扫啊。
1: 我是啊。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7条规定，经相关监管部门授权，对胡曼丽作出2年内禁止进入保险行业的行政处罚。

0: 行业进入两年啊？哎，这个胡经理的事情闹得这么大。哎，小周，你干什么呀？小周，
1: 我要见金总。
2: 哦，不好意思，请您先预约。
1: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

0: 金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1: 你是说，是陈放指使的你去调查的胡曼丽？
0: 对，陈放最早和我说调查胡经理是公司的行为，但没想到是他个人指使我去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陈放有可能是在故意针对胡经理。
1: 我怎么听说，因为一桩理赔，以前你跟胡经理你们闹过不愉快啊？
0: 哦，是，但是是胡经理想违反流程，让我加急办理，我拒绝了，所以我们两个就
1: 产生矛盾，然后你对他怀恨在心。
0: 准确的说，我是不喜欢胡经理的行事作风，但我也没有必要故意算计他呀。
1: 你今天跟我说这些什么目的啊？
0: 我只是想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你。
1: 然后呢？这胡曼黎被进入保险行业两年的处罚已经既成事实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其实是想把自己从整个事情当中摘清楚，对吧？
0: 不是，金总，我不知道陈放和您说了什么，但调查胡经理和我跟他的私人院完全没有关系。您更应该关注的是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是否公平公正。
1: 年轻人，你很聪明，但是不要把聪明用错了地方。
2: 哎，王先生，哎，你好，你好，我是南阳保险小周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你上周提的那个保险的那个方案，我这边已经做出来了。您看您哪天有空嘛，我过去找您，我们现场碰一碰，好吧？
0: 为什么呀？
4: 怎么了，小周？
0: 为什么是胡曼丽？调查结果他是有问题，但也罪不至死吧？最后你还拿出了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录音证据，逼他入绝境，为什么针对他？
4: 针对他的是你吧？你薛小周因为工作矛盾问题对胡曼丽不爽，铁了心要整的。这故事讲得通吧，而且公司很多人都知道你们不对了，对吧？
0: 的确，金总信了。

0: 小周啊，今天你去找金总这件事呢，功过相抵。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别意气用事啊。
1: 武王，我是直，不是傻。

0: 就是啊。你也不干了啊？自己辞职的，还是被人开了？
1: 我明白了，你这是完成了秋梨酥的任务，直接辞职走人啊，厉害哎！我跟你说话呢。
2: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是吧？那我告诉你，你找错人了，你被除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敢做不敢当了？你以为你这么陷害我，我会轻易放过你吗？你会得到报应。
2: 你到现在都觉得所有的问题出现在别人陷害你，对吧？你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你能成功是因为你吃了行业的红利，和你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明白吧？
1: 我当然有问题了。三舅，我给过的告榜哪呢？
2: 你爱慕虚荣，内心怨，你老公出轨自然是有错，但谁愿意和你这样的女人过一辈子？另外，作为一名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无知无畏，为了开单无视流程，毫无专业性可言。
1: 哎呦，这秋梨酥口碑还挺一致哎。哎，你跟丁志远都喜欢给人讲大道，不过我提醒你啊，我那前夫可是大学教授，你想得宠还得被修炼修炼。
2: 胡曼黎，你没救了，你是来找金总对吧？啊，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谁也不会找了。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吧，行业除名，谁也救不了你。

我的聚宝盆呢？

0: 往那边走，然后家长在外面等一下。
1: 嗯，好的。你好，
2: 老师好，
1: 我们来上课。
0: 上课是吧？啊，带小朋友往那边走就行。
1: 春露，我曼丽姐，你在公司吗？啊，我正好路过公司，就在公司楼下。你现在有空吗？下来我们喝杯咖啡。哎，好的好的，我等你啊。嗯，一会儿见。

0: 我给你点的拿铁。哦，
1: 谢谢。
0: 那送你一个小礼物。
1: 玛丽姐，太破费了，怎么这么客气？
0: 我离开这一段时间，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
1: 哎，不好意思啊，玛丽姐，那个我妈她最近老毛病又犯了，我
0: 关节炎啊。
1: 是啊，
0: 我给你的艾灸贴，你给她用呀。
1: 哦，好。玛丽姐，你最近还好吗？
0: 好不好嘛，要看你了呀。
1: 啊？什么意思啊？
0: 陈洛，你跟我卖保险多久了？
1: 两年。
0: 时间真快啊，都两年了。
1: 是啊。
0: 你觉得我人怎么样？
1: 曼丽姐待我像家人一样好。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现在的情况呢，你也看到了，我有客户资源，你有从业资格。曼丽姐需要你。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合作。我把客户和人脉介绍给你，我们二八分。不够啊，那三七。你是嫌少吗？
1: 哦，不不不，玛丽姐，那个是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那个玛丽姐，你带着我出道又这么的关心我，我听你的安排。
0: 太好了，那我一会儿把资料发给你，空了我们找个时间一块去见见客户，争取早日拿下一单。
1: 好，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为什么要辞职啊？
2: 就我跟陈放这种人一起工作，我不得恶心死啊。
1: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0: 其实怎么说呢，都打听过了，我就是一个发本，我中间又 gap 了三年，什么坐办公室啊，当白领啊，肯定是不可能了。你说现在开滴滴送外卖，这个市场完全饱和了，那我能干什么呀？我只能去捡垃圾了。
1: 小周，你也太没出息了，这捡垃圾也是要划分地盘的。
2: 好了，我逗你呢，逗你呢。哎呀，后面的路我都想好了。来，坐坐。看，泰银国际招聘广告，看。
3: 高佣金，团队名师带你飞，欢迎加入保险女王李青青的麾下，为你的事业开疆拓土。哦，
0: 泰银国际。保险经纪，我马上要去应聘。
3: 你真打算去卖保险啊？
0: 你觉得我不行是吧？我跟你说，前几年我肯定是不行，但今年不一样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公司的高管，像你们医生、律师啊，什么大学的老师，纷纷加入这个行业。我有一种感觉，保险行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
3: 你也说了，这只是你感觉。
0: 哎。这次监管部门处分胡曼林，那就是一个信号啊，不再为业绩论，行业要健康发展，要合法合规。你知道为什么应聘这家公司吗？泰银国际刚刚成立了5年扁平化管理，那就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新人有大量的成长的机会，那这对我极其有利啊。我相信这是一间非常非常专业的公司，没问题的。
3: 行吧，你加油，我看好你。吃个水果。那你认真点听。
0: 不是，你明天回来。我问几号？
3: 你明天就去。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就去一句话了。
4: 哎，你好，我是来办理入职的。
5: 薛小周，您好，跟我这边请。

0: 唐经理你好，我是今天刚入职的新人，我叫徐小舟，毕业于复通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我就考下了律师资格证，后来用自己业余时间考下了注册会计师证，现在正准备考 RFP。
1: 唐经理，人事部吗？宋老师，你怎么搞的？我这里是业务部门，不是学校，不需要书呆子。会议室开组会。

0: 姐，
1: 姐，
0: 汪总的天河分析下做签合同，
1: 程总那单也是年付，
2: 快快快，
3: 谢谢。

0: 谁先来？
1: 林姐，我来。我说一下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无时无刻的机会，开发每一位有可能的潜在客户。举个例子，我就在我女儿的家长会上争取了10分钟宣讲保险理念，向每一位家长都发出了我们公司的保险推介材料，只要能吸引一位家长买，就是成功。
2: 鼓掌。
0: 你有意见？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去见客户啊？
2: 曼丽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你下车吧，一次不中百次不用。
3: 要我说，你就别折腾了，前后就两年时间，等你恢复了从业资格，再从头来过呗。
4: 耗不起啊！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再找一份工作。
6: 他不会领情的。
7: 我的团队不养闲人，再没上进，请主动滚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时间。

0: 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思雨文字初遇。

0: 要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当年风华正茂的李维康曾以一出蝶恋花而飞升剧坛，引得万人瞩目，后来更因相继演出了李清照、恩仇恋、宝莲灯而名扬四海，享誉海内外，成为当代中国京剧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1: 我估计我是在20多岁以后，或者是到30岁吧，就这时候有一种创作欲望特别强烈。我们有一个创作集体啊，就决定呢拍这个杨开慧，就说那个我们组成一个班子呢，就到湖南，就是杨开慧的家乡板仓、长沙、韶山都去深入生活。我觉得就很多的一些想法，导演的意图，甚至连那个布景设计的那个感觉就都出来了。因为它有生活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尤其现代的东西，你只有有生活，你在创作的时候它就有依据，脑子里边就不空。所以我们大家也是对杨开慧充满了感情。

后来呢，我又排了一出，就是八零年还是八一年，排了一出李清照。这个呢，我们就是想搞一个新编历史戏。当时呢，作为经济条件是很差的，当时我们呢就给8000块钱就要排一个戏啊，所以说呢，这点钱呢只够给主要演员，就主要的角色做服装，然后做布景，再加上我们头饰啊，这些正当开销以后，就几乎没有钱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什么也没考虑，就是要把戏给它排出来。

0: 文劝熟道，霞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没事功在梨园。叔叔，
1: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0: 阿姨，
2: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3: 卖包子喽，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0: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4: 是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0: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4: 瞧你这一身灰，跟我来吧。
0: 哦，这难道就是活菩萨显灵？
4: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2: 您当心。
3: 梅先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我随少爷进京，他只为一睹您台上的风采，怎奈？
2: 您别急，慢慢说。
3: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1: 啊！
3: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当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2: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4: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3: 你
2: 就开个价吧，
4: 300两。
3: 什么？
4: 拿走吧。
3: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1: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2: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1: 谢谢梅老板。
2: 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1: 啊，我想起来了。
5: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明志，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我们梅家家训上来如此。
1: 原来梅老板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家世代真不愧为家国大义之典范。梅巧玲，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青衣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劝》《赎道》两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侠灵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四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蓄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我是曾昭娟，
1: 我是善文，
2: 李振成，
3: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4: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5: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青衣。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知心姐姐。
2: 大家好，我是青衣。京剧界往往把黑色称青色，是小领的女青学子，也是京剧中端庄善良的平普妇人所穿的服饰。
1: 青衣姐姐好，请问你与旦行青衣有什么关系呀？
2: 旦行青衣可是我的好姐妹，她是以唱功为主的正旦，因为她常穿着我，所以也被称为青衣了。
1: 原来如此。
2: 我的款式通常是小领、对襟、左右开叉，腰间系丝罗带，衣长及膝，颜色常为黑色，周身绣一道细细的浅色镶边，有的连蓝边，有的连皎月边。
1: 低调简约有内涵，这就是青衣姐姐的独特美。
2: 在戏曲舞台上，美可有千万种，这不我也与时俱进了，出现了改良版的女青学子，领口用如意的花纹加以装饰，衣服的颜色也用上了蓝灰色，这样一来我的整体造型就更美观了。在京剧舞台上，我是古代善良和顺的女性的朴素穿着，观众们通过这身行头就能大致了解剧中人物的身份、地位背景以及人物性格了。
1: 在青衣姐姐身上，小十一看到了戏曲艺术独特的简约古朴之美。我们下期再见。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古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0: 你初到宫中，事事可都要小心呢。
1: 嗯。
0: 哎，一会儿见到皇上，我跟他说汉话，行吗？
1: 什么？说汉话？
0: 你不要命了？这宫规可是不饶。

0: 人的。
1: 什么人在喧哗？
0: 奴才是伺候皇上何锦燕的。
1: 是谁大胆要与朕说汉话？
0: 是我，是奴才乌云珠，没他的事。
1: 与大清皇上说汉话，你不知罪吗？
0: 奴才知罪，可奴才听说大清皇帝为了学汉文化、汉诗词，累得都卡过血。学不就是为了用、为了说吗？
1: 哦，也算有些道理。起来吧。
0: 谢皇上。

0: 你会说汉话？
1: 嗯。
0: 朕要考考你。
1: 我从小读家馆，最不怕的就是考试。
0: 呵，好大的口气。瞧，月光下，那是什么？
1: 丹顶鹤。
0: 它为什么不飞？
1: 为了明天飞得更高，更高，
0: 更高，更高。越高越冷，高处不胜寒呐。哦，这个你不懂。
1: 不就是苏轼《水调歌头》中"又恐琼楼玉宇，

0: 你笑什么？
1: 皇上，您是不是在想与我似曾相见，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
1: 皇上好眼力，您和奴才见过面。
0: 见过面？不，没见过，没见过。
1: 皇上，您还记得这个吗？
0: 香囊。
1: 一年前，在您打猎的时候，

0: 此话怎讲？
1: 那少年骑丁就是我。
0: 你
1: 乌云中女扮男装，男儿郎化容妆。
0: 你别说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藏人呢。
1: 什么？
0: 我开门呢。
1: 哎呦，快着点啊！怎么磨磨蹭蹭的？我可打进去了。
0: 我开开了。

0: 九嫂子，老梅到兄弟我这店里来了，今儿个这天儿刚蒙蒙亮，就闯进我这店房，这么东张西望的，难道说兄弟我这店里还有什么歹人不成吗？
1: 我说兄弟，我们家出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你们家的事儿我哪知道？
1: 只因我那儿子。
0: 儿子往哪儿派？
1: 你那侄子带领孩子们到郊外眼泉来了个扬州的陆红勋，我与他望着无仇见着无恨的，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叫他一见呐、
0: 啊、
1: 就把我的儿子给刺死了。
0: 什么？让他一见给刺死了？
1: 可不是嘛。
0: 坏了坏了，出了人命了。哎，我说嫂子，那八戒为什么让人给刺死了？
1: 不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就让他给刺死了。
0: 不会吧，就您那宝贝儿子在酸枣岭一带是有名的浑横不讲理的浑小子，哎，他不招惹人家，无缘无故的就让人家给刺死了，我才不信呢。
1: 嗨，我说兄弟，你那侄子虽然是少年气盛，可他也不是个省油灯。
0: 哎，这话对，
1: 就算是他的不是，也不该把他给刺死啊。我说兄弟，想我们八十九门就算

0: 传你回去养精神。
1: 哦，这么说我儿子死了你不心疼啊？
0: 你儿子死了我心什么疼？
1: 可也是啊，不过我可告诉你，我带领孩子们四处都搜遍了，并无骆红轩的踪影。我想那骆红轩他
0: 怎么着，
1: 是不是藏在兄弟你的店里了？
0: 哎呦，我说嫂子你可真会开玩笑，你说那骆红轩他长得什么样？他是高矮胖瘦，我根本不认识他，怎么能把他藏在我这儿呢？没有
1: 没有，那我可就要吧。
0: 你要怎么样？
1: 我要搜搜。
0: 你要搜我的店？
1: 我搜骆红轩。
0: 好，你在我这店里要是搜出骆红轩来，兄弟我领个罪，搜不出来你便怎么样？
1: 搜不出来嫂子我领个罪。
0: 就这么办，你请搜去。
1: 你傻

0: 他怎么死尸不离寸地儿啊？我说兄弟，请过来。
1: 你说吧。
0: 你那身后头是什么？
1: 立柜。
0: 我知道是立柜，里头藏的是什么？
1: 兵书。
0: 我看不是兵书。
1: 不是兵书，是书兵。
0: 有当书兵了，我看是骆红军他
1: 怎么样？
0: 藏在里头了。
1: 你说那骆红军
0: 在这儿了？
1: 嘿嘿，连根汗毛也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我看看吧。
1: 嫂子，你可真能没事找事儿。我那柜里光是书，你又不看，我打开它干什么？
0: 少废话，给我打开。
1: 那你说我要是不打开呢？
0: 不打开，那就别怪嫂子我要用刀劈了。
1: 九嫂子，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我哪那么多不是？
1: 你手提钢刀闯进我的店房，硬说我藏起了骆红勋。我说没有，你不信，把我这酒店的犄了旮旯您搜了个够。这还不算，还要用刀劈我的立柜。我说九嫂子，你这哪是搜骆红勋来了，你简直是搜兄弟我来了吗？
0: 哟，我搜骆红勋来，我搜你干什么呀？
1: 咱把话说开了，我把这柜子打开，要是有骆红勋，那就连他带我一块儿给您的宝贝儿子偿命去了。要是没有啊，哈哈，
0: 你要怎么着？
1: 我不怎么着，我拿钥匙给你开柜，
0: 这不结了吗？
1: 你等着。

0: 九嫂子，你当真的要搜？
1: 当真要搜？
0: 果然的要搜。
1: 我干什么来的？
0: 好，那你就给我。
1: 兄弟，你要是跟嫂子我动手了，
0: 怎么着？
1: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

0: 你还打不打了？
1: 不打了。
0: 那还收不收了？
1: 你叫我们收我们就收，你不叫我们收我们就不收了。
0: 不收了你怎么着？
1: 不收了我们走吧。
0: 你倒是给我走啊！
1: 你躲开这儿啊！
0: 你倒是给我走啊！动手！你还疼？拿着刀，回去吧。

0: 金锭往哪里去了？
1: 他哭着就走了。
2: 我知府
0: 哪里安身？
1: 你二人去往花家寨暂避一时，
0: 告辞了。
1: 慢住，以防不测，待我狐狸送你们一程。
0: 多谢狐二爷。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将有一群热爱戏曲的小朋友登台献艺，豫剧穆桂英挂帅，英姿飒爽演绎巾帼不让须眉，曲剧卷席筒，余晖鞋中饱含真情，越剧红楼梦，柔肠百转一唱三叹，京剧桃花村，活泼俏皮满台生风，多个剧种的经典唱段即将轮番登场。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7: 大家好，我是柯军。
8: 我是曾昭娟。
9: 我是善文。
10: 李振成。
11: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2: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4: 20部戏剧电影，
15: 20段光影传奇，
16: 传统换新，
17: 多元呈现，
18: 精品佳作
19: 与您共赏。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个买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嘣嘣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至今我们一直用艺术来表达自己最极致的状态。吐火是为了显示人物内心急剧变化，比如说川剧《白蛇传》里面就有一个火神，他就吐火来表现他的法力。

0: 继续的。
1: 通过夸张的表演，恰恰给了普通人一种宣泄和表达情绪的途径。我觉得这正是戏曲的魅力所在。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曹啊，曹梦然是吧？啊，来自洛阳，啊，来自洛阳。你唱马派的话，还是有你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啊，因为马剑锋先生就是在洛阳市豫剧团，跟郭晓老师还有这个同门的这种情缘在里面。马剑锋先生也是梅兰芳大师的学生。
1: 是的，是的，啊，因为京剧的这出《穆桂英挂帅》确实也是从我们豫剧移植过来的，也同时成为了我们京剧的经典保留剧目。哎，我觉得这位小朋友台风非常稳健，而且能听出你是非常有经验的。
2: 对，
1: 是不是？是不是经常上台演出？
3: 我非常经常上台演出，
1: 非常经常。
0: 俩字儿，非常。

0: 常经常。
1: 对，
2: 带这个铃子自己啥感觉？平常在台上面，
3: 我觉得很威风。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人物。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我，我觉得他上台的时候和我的性格是非常一样的。
2: 你平常是什么性格？自己觉得？
3: 就是有时候就是，活泼。我领队的时候，我是非常威风的，然后是领头羊。
2: 是班长吗？
3: 对。
2: 平常也是小班长。
1: 确实表现出了穆桂英的气质。
0: 那行，咱给小朋友这个。童音天籁，
1: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2: 童音天籁，祝贺你！条件真好哈。
4: 我觉得我自己刚才是出人意料的好，就是在我以前就是上台就感觉很紧张，然后这一次我不感觉，不觉得紧张。

0: 太可爱了。
1: 这个你看到没，再快的这个节奏他能把字儿给吐出来啊，这个虽然说后边那个
2: 千秋万代万代千秋，
1: 对，虽然说后边的那个甩腔有点长，但是我们始终在调上，还不两响。来，我问一下哈，现在还紧张吗？唱完了？
3: 啊，我会唱歌，狼烟起，整个没网。
2: 后面呢？我可以给你合唱。
1: 来，
3: 狼烟起。江山为王，龙起春马长嘶，千千怒霜，心似黄，河水茫茫，咱东风起时上岗，恨与慌，长得所想，就这。
2: 非常棒，
1: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2: 非常棒，
4: 气势出来了。
2: 你还会唱其他剧种吗？黄梅戏会不会啊？
3: 我可以唱八段。
2: 你可以唱什么？
1: 八段。
2: 八段。
3: 对。
2: 八个剧种。
3: 对。
4: 哇，这么厉害！
1: 你还会什么呀？
2: 你还会啥？
3: 大冬夜。
2: 还有呢？
3: 小茅屋。
2: 小茅屋。还有呢？
1: 还有呢？
3: 还有，娃娃地好庄稼。
1: 来一句我听听。你这样，你就唱那个，从那个。弹舌那开始可以吧？嘚儿，我拔草了。
3: 嘚儿，我拔草了。
1: 我唱上半句，他唱下半句。

0: 必须是
1: 元
2: 气
1: 盟主，
2: 元气盟主，没意见。
3: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来吧，宝贝儿，
3: 元气盟主，慢点下台阶。
1: 啊，拜拜，
3: 拜拜。哎，这边，
1: 来，盟主这
3: 边，这边。
4: 我在舞台上，我感觉很好，我自己。

0: 啊，谢谢。学习几年了，宝贝儿？
1: 两年了。
0: 两年啦，一直在学越剧吗？
1: 啊。
0: 是被什么吸引呢？
1: 因为我觉得它动作呀，然后呢，声乐呀都很好看。嗯。然后呢，我就，而且我又喜欢跳，又喜欢唱。哦。然后呢，我就想来戏曲。
0: 啊。那又喜欢跳又喜欢唱，平常也跳舞唱歌是不是？
1: 嗯，不是的。
0: 就是纯粹是喜欢戏曲里面的身段和戏曲里面的唱腔。
1: 是的。
0: 啊，太棒了。
2: 你看他小小的年纪就表演的时候已经有那种嗲嗲的感觉了，
0: 神韵哈。嗯，我觉得哈，他值得一个元气盟主的徽章。
3: 嗯，我
0: 特别的软糯，小团子一样，很可爱。
2: 对，我也觉得。那就，我觉得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0: 对的，
4: 元气盟主。
2: 小朋友，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祝贺你哦！谢谢，
1: 谢
2: 谢，谢谢。
1: 刚才在舞台上的时候有点小紧张。

0: 小朋友学了多久了？
1: 半年多一点。
0: 哦，才半年呀，那你就表演成这样实在是不容易，因为扮上确实是非常有难度的。也可以看出老师对你的付出的心血，一招一式，然后每一个时间点都卡得非常准确，是不是？就是提一点小小的建议，我们可以练一练脚步，练一练圆场，这个是需要自己练的，是不是？可能表现得会更好。好，谢谢你的表演，应该是个小花旦的，对，萌萌哒的扮相，
2: 元气盟主。
0: 对，
3: 同意。
0: 同意。好。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谢谢，注意脚下。
0: 好，谢谢你的表演。谢谢。
1: 每次上台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很紧张，然后，兴奋的是，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就是交流学习，然后看别人的长处，补缺自己的短处。

0: 好，非常好。这身行头，这是服装谁给你选的？
1: 是自己选自己搭配的不？可爱。
0: 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家长老师给的建议？
2: 我自己的想法。
1: 自己的想法。哦，
0: 挺会搭配的哈，这个
1: 小帅哥，
0: 小帅哥，萌帅萌帅的，
3: 对，有点腼腆，
1: 形象特别好。
0: 对，有打算要走专业的路子吗？有没有想过？
2: 想过，
0: 想过。看好你，
1: 也期待你以后的表现。下次咱们就带上身段，
0: 对，
1: 带上行头，咱们再来一段，
0: 对，啊，对，嗯，很好的苗子，嗯，那就请郭晓老师宣布。
4: 好的，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元气盟主，祝贺你！谢谢小帅哥。
2: 我觉得我刚才表演的挺好的。

0: 谢谢。
1: 不错哈，不错，这个从唱到表演啊都很规范，中规中矩，
0: 很沉稳。
1: 对，很沉稳。你看他那个，特别他的水袖啊，整得很干净。
0: 对。
1: 在就是这个在想乱的时候，在不影响表演的时候，在刻意的去整一下，很好很好，这就是一个表演的一个习惯啊。提两点建议啊，一呢是咱们既然是扮了，咱们老生就讲究这个扮相，特别这个网子跟水沙这个月亮门是要有的、
0: 这个、
1: 啊、
0: 这个。
1: 然后是不是？是头勒的有点歪，还是王帽戴的有点歪？
0: 有点往这边倾斜了，有点，就是，
1: 对对对，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这个稍一这个加小心就可以
0: 会更好，
1: 对，会更好。再一个，如果可以的话，里边的衬袍要穿上，因为有大幅度的动作，直接一抬腿就露出了红彩裤，就不好看了，不严谨了。现在非常好。啊，表演很沉稳，
0: 表现得很好，
1: 唱的也很不错，
0: 台风也很稳健。同音天籁，
1: 同音天籁，
0: 同音天籁。
2: 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
1: 还是台步过去的
2: 专属纪念徽章，
0: 讲究。
2: 同音天籁，
0: 谢谢你，
2: 谢谢你的表演。
3: 我觉得我自己在刚才的舞台上表演的还可以。

0: 这个小朋友上来以后，真的是被他的扮相啊，对他扮相，对
1: 对
0: 对，眼前一亮。这个圆明园三声炮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段戏
1: 对对对，最有代表性的
0: 啊。这个越是大家都熟的戏，越不好唱。
1: 对，
0: 哎，你发挥得很不错啊。
1: 自己给自己打几分？
2: 满分如果是十分的话，我给自己打八分。
1: 哦，那不错了，但是还有两分有所保留，可以还可以更好，是不是？
0: 很谦虚，
1: 很谦虚，觉得自己还更有进步的空间，是不是？
0: 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1: 今天非常的英姿飒爽，威风凛凛。
3: 那我来宣布，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谢谢你，慢一点。
3: 感谢你的表演。
2: 我今天来到戏曲大会，我的心情非常开心，能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

0: 谢谢三位小朋友，来，三个人的状态很好哈，不怯场，然后表演也很灵动，看出来老师也是下了功夫呢，给他们精心的去编排，包括这个小手腕的这个节奏的这个把控哈。但是呢，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应该是后台的老师可能要注意，你看他们这个衣服穿的高的高，低的低，可能是要稍微的可以再严谨一点，
1: 对，再统一一下，
0: 对，统一一下会更好。然后呢，咱们在唱腔的节奏，因为咱是三个人唱，是不是？不是一个人，就三个人的节奏的一致性以及尾音的音准，可能三个人有一点点的不统一，然后在这段里面有一点点。

0: 家，每个人的音准节奏上面如果注意一下就更好了，好不好？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哈。那就元气盟主吧，三位元气盟主，好不好？
1: 没意见。
0: 嗯，
2: 那请三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来，
2: 有请。
0: 谢谢。

0: 啊，不错啊，不错，
1: 谢谢。
0: 这个嗓子也不错，这个整个感觉和节奏也都挺对的哈。这个多大了？十一了是吧？
2: 对。
0: 啊，十一岁，你看他的这个身材的这个协调性，这个比例非常好。
1: 是不是学了挺久的了吧？
2: 对。
1: 几年啦？
2: 大概有5-6年，中间停了一段时间。
0: 哦。啊，为什么停了？
2: 因为当时是觉得学业比较重要，然后停了，但是也不是算太停，因为我在学校也有戏曲社团。哦
1: 哦，还有社团。
2: 对。
1: 那今天你的小伙伴们也来了吗？
2: 来了。
1: 哦，真的。
2: 我妹妹也来了。
1: 哦，妹妹也来了。
2: 对。
1: 是不是在台下给你鼓劲来着？
0: 这样，给你一个机会。
1: 这么艰难的曲子。同音天籁，
0: 元气盟主，你选一个。
2: 同音天籁吧。
0: 那就给同音天籁吧。
1: 请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徽章“同音同音天籁”。希望你以后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好，谢谢。
2: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比较开朗吧，就是感觉自己表演的还可以，挺好的。